0: hey, 我是宜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咯。
1: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
2: 抓
1: 就对了，
3: 发现野生 HITO， 5月3号前拍下野生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到 HIT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页面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抓到颁奖典礼门票。5月23号，台北小巨蛋 ，Catch me if you can。
4: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中华电信伴你探索，引领未来，与你前进 HITO 流行音乐奖，嗨翻整个音乐宇宙。
5: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0: 我是北部午茶 DJ SOA。 哦，要进广告了。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3: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4: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0: 币，价值币。
1: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2: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净滩活动。5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Hit FM 邀您一起弃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3: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4: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5: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4: 7-Eleven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0: like it.
1: 我是耐玩 DJ 布莱恩，听了这么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换个口味听广告。
2: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3: 我是新手妈妈，
4: 我是斜杠妈妈，
5: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4: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6: 德意假发。
7: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8: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1点，让黑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
9: Hino 大车人生，阿明是开 Hino 商用车的司机，今天跟学长出车。先拜，
10: 嘿、hey ，
9: 听讲你是省油的冠军，可以教教我吗？
10: 省油300步，跳好啊！
9: 呵，
10: 一预判距离，慢慢滑行；二保持胎压足够；3尽量固定车速，金刚丹哦。
9: 嘿嘿，撇步我拢学起来啊！
10: 嘿嘿，水哦。
9: 省油达人有妙招，精打细算省荷包，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11: Hit FM 的音乐就像晴天一样，总是让人觉得很幸福哦。我是姑姑吕思伟，现在是早上9点，跟大家说一声早安。
12: Hit 大台柱
13: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德昨天晚间发文宣布，已经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他表示，原定4月22号出访，受到非预期的外力影响而暂缓。经过外交与国安团队缜密安排，已经顺利抵达史瓦蒂尼。赖总统强调，走向世界与良善的力量互助互惠，是台湾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对世界的许诺。总统府表示，赖总统将与史瓦蒂尼国王共同见证官务互助协定的签署仪式，并签署联合公报。这趟行程的三大主轴是安全共荣、经济共荣、数位共荣，深化台史两国邦谊。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会持续展现稳健的外交行动力，面对打压不会退缩，坚持民主绝不动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近期受访时表示，加拿大与中国如果想继续推进关系，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他并指出，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以及国会议员跟台湾官方接触，都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对此，加拿大多名参众议员公开发声挺台，驻加拿大代表曾厚仁也抨击中国将贸易武器化。台北市在一月间发生今年第一例汉他病毒病例，不久前新北市又有一名70多岁男性出现发烧、肌肉痛、肠胃不适症状，确诊为第二例汉他病毒，经过治疗已经在3月30号出院，感染源有待调查。针对台北街头频频出现老鼠，市长蒋万安表示将依规划进行清洁消毒。至于部分地区大量投放老鼠药，环境部表示防范鼠患应该以环境整顿为主，药剂为辅。野保团体也提醒，滥用老鼠药可能毒害天敌，反倒让老鼠增加。卫福部长石崇良昨天强调，汉他病毒是持续监测中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并未升温，不过鼠患的问题还是必须解决。今天天气炎热，西南风沉降，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台南、高屏以及台东亮起黄色灯号，白天高温有机会达到36度以上。此外，今天西南风增强，明天东北风增强，今天上午到明天晚间，兰屿、绿岛、桃竹苗、中彰、云嘉、屏东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上午9:03。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2: 我是桃园市政府观旅局局长陈进芳，我心中的一首歌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这首歌象征着感受生活与土地的连结，就像我们希望大家看见桃园的风景相同。我是陈进芳，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3: 最

只想听爱的分联播网北部杂分107.7新浪收听，请爱用我们的手机官方 APP。 每周六早上的赖床 DJ， 我是 Phoenix。 今天是5月3号礼拜天，刚听到的是灭火器乐团的《海岛冒险王》，而这是最新一季的《One Piece 航海王》的卡通主题曲《Inali and Luminous》。

礼拜天的9:12，刚听到的就是 Ina Lee Ann 最近为《航海王》艾尔帕布篇所演唱的主题曲，有预感应该是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卡通神曲，因为真的是听起来蛮畅快的。 Ina Lee Ann Luminous，以及即将要在6月13日颁发的 Music Awards Japan 这个超级规模大的奖项， Ina Lee Ann 也入围了蛮多项，所以在6月中的时候呢，可以一起来关注。

礼拜天目前的气温已经来到了27度哦，今天中午非常的炎热，有机会上33度，但是我现在看起来是到晚上大概9点过后好像又会转为有雨的天气耶，而且到了晚上入夜降雨几率大概有60%-70%。然后接下来一连礼拜一礼拜二看起来都是会下雨的天气，所以如果你堆积了一些衣服要洗的话，我看就是今天中午之前了该把它洗出来晒出来。听到的是1998年 Brandy 的 Have You Ever。

0: 我是欧耶 DJ 娃娃，一起听广告。哦耶！
1: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2: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3: 快乐要自己去找寻，
4: 现在就跟着感觉走，打开 Hit FM 的官方 App。我是阿月，上阵月，这不是感情勒索，是真心推荐，不然你试试看。
5: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2: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刚听到的是现在正在参与《乘风破浪》姐姐的歌唱节目，而且呢受到大家关注，在蛮多平台上面，她的歌都有在回到榜上的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以及这个剧集呢已经播毕了，但是应该蛮多人跟我一样开始在二刷三刷了吧？是古装剧《竹玉》的主题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起。
1: 剧情当然是不光只是以罗曼史为主，我觉得里面一些身世之谜啊，然后沙场方面的描述也算是蛮精致的，除了女生之外啊，也不妨可以推荐男性朋友看。听到的是竹玉的主题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2: 嘿、hey, 我是夜猫 DJ Dennis， 进广告 be right back。
3: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4: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1天1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5: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6: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厂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7: 选窗户就选大和厂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8: 全球绿色国际大学前60名，国立台东大学申请入学招生中，第二阶段面试报名只到5月6号，快上国立台东大学招生专区查询。国立台东大学广告，
9: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实现你的梦想，国立台东大学。
3: 豪华自成风范
10: Lexus All New ES绝美轿跑外观，
3: 2.0升油电与500E4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0: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新时代旗舰房车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11: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听到的是现在正在热映当中的电影《The Devil Wears Prada》第二集的主题曲，在电影当中出现很大，应该至少两三次吧。同时有客串的 Lady Gaga 和饶舌女生 Doechii 合作的主题曲《Runway》伸展台。昨天晚上我终于也是去看了这一部电影《穿着普拉达的恶魔》第二集，然后散场的时候大家都说超好看，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好看耶。跟第一集相隔已经是有20年的时间，所以很多有经历过例如说纸本刊物的人，以前你还会看杂志，会订报纸，真的会翻阅报纸的人，对这一集的剧情可能就是会蛮有感觉的，因为大部分的故事呢跟第一集不太一样，第一集就有点像是这个小职员力争上游记，那但是第二集呢就讲了蛮多这个数位媒体转型遇到的一些困境，所以还蛮多白领上班族可能都会蛮有感的。说到时尚呢，今年的 Met Gala 会在台湾时间5月5号，也就是礼拜二的早上6点钟，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来举行。今年的主题是Fashion is Art， 时尚就是艺术，然后要来致敬这一次的 Costume Art 的展览。那这一次的联合主席的阵容也超强大，当然首先呢就是那个穿着普拉达恶魔他这个角色的原版，这是总编辑 Anna Wintour 之外呢，还有碧昂斯、尼可基曼和大威廉斯都会是本届的联合主席。就来听到本届 Met Gala 联合主席碧昂斯这首 Break My Soul。

听到的是本届 Met Gala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晚宴的联合主席之一碧昂斯的 Break My Soul。虽然蛮多人看这个 Met Gala 带着这个走马看花，那搞不太清楚它是什么样的活动性质。其实呢，它不是一个颁奖典礼，也不是单纯一个红毯活动，它就是一个艺术博物馆的慈善晚宴。然后每一年五月第一周呢，就是委托 Vogue 来举办。那至于为什么要请这么多不同产业哦，就是包括了碧昂斯算是今年代表音乐嘛，妮可基曼就代表电影界，大威廉斯算是代表体育界，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些联合主席呢来一起邀请和决定并且敲定这些嘉宾名单，所以他们对谁可以来参加是我有决定权的。

0: Tedo 新鲜发行。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新鲜好音乐都在 FM， 进广告咯。
2: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我是义工蔡依林，我拒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兴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3: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 Hit FM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4: 我是新手妈妈，
5: 我是斜杠妈妈，
6: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5: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7: 德意假发。
8: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9: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10: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11: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请洽iPhone 售票。

0: 笑
1: T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夕子。我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想要向你介绍我的新歌，是专辑当中唯一一首男女对唱歌曲，叫做 Lo-Fi High Five。 这首歌很荣幸邀请到好朋友龚研修一起来

演唱。而这首歌想讲的啊，就是我观察到的现代人，有那种素食爱情啊，他们选择的会先好好的有这些身体上的触碰接触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要不要发展成下一段关系。这首歌曲我用了比较巧妙的方式把它写出了这样子的心情，一方的男生是怎么想的，另

只想听乐的分联播网北部加分107.7新浪收听，请爱用我们的手机官方 APP。 刚听到的就是黑斗新亮相新人林夕子和龚研修的合作，唱出当代人恋爱观的 Lo-Fi High Five。以及五月份，今天5月3号的寿星 Crush， 他这一首歌呢，有非常多的人翻唱不同版本，然后都很有各自的特色。今天听到的是他自己原本的这个原版 Crush 的。

到底是享受孤独还是不喜欢孤独呢？这首歌唱出了一个内心的矛盾。在2020年的时候是跟一个信用卡专案合作，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不一定他是真的完全是赞颂这个无接触支付的好处，但是也真的是唱到大家心坎里面，有一些现代化然后社会化的东西，我们觉得好孤独，可是好像又不得不使用它。今天的收听 Crush 的 Digital Lover 就在热情 Play 的泛联播网 Bebop FM 107.7 线上收听，请爱用我们的手机官方 App。

9:54，待会儿我们要进整点新闻，下一个小时还有韦礼安 CN Blue 的郑容和，以及目前正霸榜欧美单曲冠军的 Olivia Rodrigo 的新歌 Drop Dead。这是戴佩妮不一定。

0: Hello， 我是中部放 DJ Gracie。听完音乐，进入工商时间。
1: 女人呢，就爱说到花和名牌包。
2: 得分，85度 C 女清洁蛋糕，玫瑰蜜语甜蜜名媛包，选用爱乐维动物性鲜奶油、嘉丽宝白巧克力等食材，细致口感，高雅风味，妈咪超买单。还有限量杜拜巧克力千层哦！
1: 5月7日前指定蛋糕85折，85咖啡 App 会员再抽 iPhone 17和韩国 MediCube 美容仪，快到85度 C。
3: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4: 早上10点，工作进度状况了吗？喝一杯咖啡，听听 HFM 的好音乐，只要心情美丽，咻蹦一下，幸运之神呢就会降临在你的身边哦。大家好，我是许富凯。
5: Hito 大台柱
6: ，H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90.1 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97.1 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107.7 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实资讯，开了饭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花莲县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导致19人死亡，5人失联，罹难者家属请求每位罹难者的抚慰金不低于1617万元，加上房屋土地等不同程度的损害赔偿，合计7亿4000多万元。委任律师叶庆元表示，家属认为堰塞湖灾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责任，包含水利署应该加固开口堤，林保署未能及时处理，监测机制也失灵，以及花莲县政府与光复乡公所的撤离疏失，因此向四个单位提出国赔，但除了县府还在审议，其他三个单位都拒绝，家属将等县府结果出炉后再决定下一步。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引起外界质疑，灾前一个月花莲县府与乡公所都示警应该补强开口堤并确实封堵，但水利署九合分署只堆放太空包敷衍了事。对此水利署指出，开口堤的主要功能是减轻下游水患，平时可让排水顺利汇入河川，而光复堤防的开口堤并非破损缺口，是符合治理计划的防洪构造，也符合百年防洪标准。水利署表示，

0: 洪灾发生前的8月20号完成堤防以太空包加高1公尺，9月21号完成封堵开口堤，并强化基础保护疏浚。水利署已经采取及时且必要的作为，灾害属于不可抗力，绝非堤防损坏或开口堤没有封堵而造成。 今天各地晴时多云，气象专家吴德荣透过专栏表示，白天热如夏天，午后山区偶有局部短暂降雨， 预测北部19到33度， 中部21到34度， 南部21到36度， 东部18到34度。 今天傍晚梅雨季的第一波锋面开始影响，直到下周三清晨，中部以北将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要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锋面影响期间，各地降温，北台湾转凉。 吴德荣指出，下周三的上午到下周四，锋面减弱，各地天气好转，逐渐升温。午后山区及东半部偶有局部短暂降雨，下周五各地晴时多云，热如夏天。午后山区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吴德荣表示，下个周末5月9号、10号，梅雨季的第二波锋面报道，天气转变。各国气象预测不断调整，未来天气要持续观察。
1: 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我每次生日要听的歌就是宋冬野的《鸽子》，因为他形容生日形容的非常好。昨天我数到第25个星星在北京，在第25个秋天的夜晚，我是奎刚，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听到的是 Måneskin 天际月光乐团的 Supermodel， 还有稍早是这个周末和下一个周末连续两周六场在高雄举办充满嘉年华风味演唱会，而且他们的现场造景看起来都是很不错，有很多可以打卡拍照一些装置的米先生坏蛋。老公节的连假第三天，因为这周多一天假期嘛，所以我就在礼拜五好好的放松了。然后那一天呢，我还有特地去淡水捷运站那边去欣赏淡江大桥，因为在五月中的时候马上就要通车了嘛，所以其实接连好几个礼拜都有相关的活动。继昨天晚上淡江大桥的星空音乐会之后呢，今天的下午也有一个我和大桥在一起的活动，今天主办方会在桥上面摆一些躺椅，有报名人就可以在上面发呆放空。那如果你就是纯粹想要去看一下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直接去，不过因为现在是还没有通车，而且现在相关的活动桥上应该就是主要以行人为主，所以应该是不能够骑脚踏车上去的，可能要稍微再注意一下。那么今天的活动看一下是几点哦，

下午的时间。如果你想要去桥上发呆的话，就是大概下午两点的时候会一直到晚上七点钟，非常难得在通车之前可以在桥上发呆，你可以自己带你自己的躺椅了。或者是去桥上散个步。那天在淡水捷运站那边，是那个黄金海岸吗？还是那边怎么称呼啊？总之我多年前的时候有去过一次，然后那个时候和现在真的是完全不同诶。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我要找一个什么记录的作业之类的，对，那个时候就还在学校念书，然后在一个台风天的时候去到了淡水捷运站，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旁边那个水岸啊，就是没有规划这么好诶，但是我那天再去呢，就那边有非常多的草皮，可以合家欢放风筝，或是在那边野餐也是 OK。 然后如果你不想要野餐的话，旁边也是有蛮多可以坐的地方，就是坐在那边远远欣赏淡江大桥也是蛮漂亮的。听到的是莫文蔚《溜溜的街》。

0: 我是南部 Happy DJ Tracy， 贴着份好听的广告，让你听的就 Happy。
1: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抓就对了。
2: 发现野生 Hito， 5月3号前拍下野生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到 Hit 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页面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抓到颁奖典礼门票。5月23号台北小巨蛋， Catch me if you can。
3: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t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4: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
3: 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5: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咯。
6: 啊，你怎么知道？
5: 你的手机通知啦。
7: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5: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7: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5: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热情 Play 电饭联播网北部在分 107.7 线上收听，请爱用我们的手机官方 APP。 在五月底即将举办演唱会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之后，听到的就是即将会出席5月23号2026黑斗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 CN Blue 成员郑容和，这是他去年个人的单曲 Night Runner Shooting Star。听到这卡斯的追加，我真的是觉得蛮激动的诶。那刚好今年 CN Blue 也算是蛮频繁的有来台湾嘛，三月份才举办了台北演唱会，六月还要举办高雄的演唱会，在这中间呢，郑容和还有时间可以来参与我们黑斗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盛会，真的让人觉得很开心。那如果你还想要获得典礼门票，前面几波都还没有抽到的话呢，赶快跟我们一起来玩抓就对了。这一波活动就到今天哦，在5月3号今天之前拍下野生的2026黑斗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宣传物，上传照片到 Hit 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贴文，并且留言写下抓到黑斗前进黑斗，就有机会获得2026黑斗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门票。感谢主要赞助 Toyota， 更多活动详情你也可以上 hitoradio.com 网站来查询。那么这个典礼的脚步也近了嘛，我们希望可以赶快把每一张票都送到大家的手上。接下来应该还是有很多这个赠票的活动，邀请你还是可以继续来锁定 CN Blue 郑容和的 Night Runner。 之后听到的这个是80年代的金曲 Bobby Brown 的 Rock With

0: 我是南部午餐 DJ 彤彤，不是要提醒你吃饭啦，是要请你一起听广告咯。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4: Hino 大车人生，阿明是开 Hino 商用车的司机，今天跟学长出车。先拜，
5: 嘿、hey ，
4: 听讲你是新油的冠军，可以教教我吗？
5: 新油300步，跳好啊！
4: 呵，
5: 一预判距离，慢慢滑行。二保持胎压足够，三尽量固定车速，金刚丹哦，
4: 嘿嘿，佩宝我拢学起来啊，
5: 嘿嘿，水哦，
4: 省油达人有妙招，精打细算省荷包，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3: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进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凤山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7: 高下线告诉广告。

10:33，刚刚听到的是曾经有参加过未来少女选秀的申利安，她的新歌《Mama's Boy》，讲的是一个妈宝的故事。另外这是在昨天的黑豆西洋排行榜上面呢，算是空降嘛，第三名，算是很好的成绩。不过呢，他在本周已经在美国告示牌单曲榜和英国金榜双双拿下了冠军，算是创下了至少在告示牌排行榜创下一个记录，就是他个人的前三张专辑的主打歌都拿到冠军的这个记录。听到是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在欧美的排行榜都创下了纪录。 Olivia Rodrigo 即将发行新专辑，当中主打歌 Drop Dead 这首歌我真是一听就爱上。那其实在上一张专辑的时候啊， Olivia 她就是很烦恼，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创作，所以她就打电话给她的职涯导师白线条的 Jack White。结果呢，他老兄就回答他说，你要写一首大家在广播里面会想一直听到的歌。他就觉得真的是太难了，因为要写出这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不是这么简单。但是显然他这是个大成功，因为他每一张专辑至少主打歌我都觉得真的是想一听再听。虽然这两位算是不同年代的创作人，但是就透过一些因缘际会啦，他们就变成好朋友。然后最近他们先后都有去参加那个吉米秀，那所以呢在 Olivia 去之前，其实杰克怀特就有跟他说，诶，我上次去那节目的时候其实有留一个小纸条在那个化妆间，你可以找一找，就真的他有留一个手写的纸条，就叫他节目上面要加油。所以这两位的这个情谊呢，就算是蛮感动人的一个小故事啦。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之后，就是听到白线条的这一首 Seven Nation Army。

这就是人说的饮料要趁热的时候喝，如果它本来就是热的的话，如张学友这一首咖啡，咖啡凉掉之后呢，味道就是会有点改变。但是像我的话，无论是喝咖啡啊或是奶茶饮品，我都是喜欢喝它还很热很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它的味道是最香浓的。无论你喜不喜欢加糖啊，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喝甜的话，就是热的时候喝它就是比较甜，那反而它凉掉之后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甜呢，就会想要喝更甜，那时候糖分可能就是有一点超标了。这个呢，我觉得就是热的饮品的好处吧，就是它的风味会比较浓郁一点。来自于2002年张学友《咖啡》。

0: 的节目好听吗？我是客音乐 DJ Chris， 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咯。
1: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我喜欢选用有节能标章的家电用品，因为它安全有保障。其实一个随手关灯的小动作，就能有效节省资源，更加省钱哦。我和 Hit FM 邀请您一起贯彻节能减碳，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Tokuyo InBoys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0: Tokuyo，
3: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在台北大巨蛋开幕之后啊，相关的这个比赛就是越来越热络之外，有好多大比赛都有请到超重量级的海外明星来加持，五月份就真的算是蛮热闹的。这个周末一连就有 B2B Highlight 和 Mamamoo Plus 会在台北大巨蛋参与中华职棒相关的活动。如果你也经历过10:54，待会我们要进整点新闻咯。在文心的 shutdown 之后，听到的是兼和文心两人这个小分队 Mamamoo Plus 会参与台北大巨蛋中华职棒的活动之外，下个礼拜他会在台北开唱，又在我们台湾 show stay 了，就算是一个走造咖的行程。听到这是 Mamamoo 的送乐这一首，哇，这是他自己独挑大梁，是中文歌哦。送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0: 嗨，我是北部赖床 DJ Phoenix， 休息一下来听广告喽。
1: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0: 本周热门活动有：追踪 Hit FM 官方 Facebook， 参加抓就对了活动，留言并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门票。到 Hito 校园联盟官方 Instagram 留言，宋乐带你去 Solo 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Live 演唱会，还有 Hito 排行榜最新战况，超专业的 DJ 推荐。现在就快上 HitoRadio.com， 和我们一起掌握流行音乐脉动。
2: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3: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6: 早上11点，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5月23号就在台北小巨蛋。我是姑姑吕思维，今年的卡司阵容非常精彩，准备好一起尖叫了吗
7: ？Hito 大台柱
8: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即时资讯，开了饭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的收假日，国道涌现北返车潮。高工局路况显示，国五北向宜兰到头城行车时速不到十公里。高工局提醒，今天中午12点到晚间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高程在管制。今天国道实施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也请驾驶使人注意开放路肩替代道路以及匝道已控。总统赖清德原定4月22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不过出发前夕，总统专机的飞行许可遭到塞西尔、摩里西斯以及马达加斯加撤销。总统府指出，这是中共当局施压，于是决定暂缓出访。赖总统昨天成功突破封锁。

0: 现身史瓦蒂尼。中国外交部声称这是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对此，我国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发文反击，外交领域中元首出访的 ATA 模式通常是指秘密抵达然后宣布。他列举美国历任总统小布希、奥巴马、拜登以及川普都曾经以 ATA 行动到访其他国家。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当地时间昨天下午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并见证台史签署官务互助协定。恩史瓦蒂三世国王表示，欢迎赖总统率团到访进行国事访问，真实体现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及伙伴关系。史瓦蒂尼会持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中东战事关系到荷默兹海峡是否开放，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已经得知伊朗提案的大致内容，并等待对方提供确切的文字。川普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守规矩，美方还是可能重启攻击。路透社报道，伊朗的一名高阶官员今天表示，至今遭到川普拒绝的伊朗主张先开放荷默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再将核武相关计划的协商留待后续处理。报道指出，尽管川普一再声称不急，他还是面对美国国内的压力，必须设法打破伊朗对荷默兹海峡的控制。这条航道的封锁已经阻碍全球超过两成的油气供应，共和党在其中选举前承受选民反弹的风险。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11:03。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2: 我是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副局长饶嘉文，我想推荐神棍乐团的《流浪》，它融合华客英语元素，描写旅程寻找自我的心情，就像客家文化在传统中创新。我是饶嘉文，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礼拜天的11:06，刚刚听到的是许哲佩一起摇摆吧，就在热情 Play 的粉联播网赖床 DJ。马上在下个月的13号就要颁发的日本音乐奖，这个规模非常大的奖项，奖项超超超多。那这一首歌呢，就在这么多的奖项当中也入围了9项，算是非常破格，是米津玄师为剧场版《恋巨人雷杰篇》所写的片头曲《Iris Out》。

好 crazy 一首歌，后米津玄师 Iris Out。 这个 Iris Out 它其实是一个摄影飞到的手法，就是那个画面，如果你以前有看米老鼠的话，他们就是会把那个视窗，是视窗吗，往中间缩小缩小缩小，最近最后变成一个小圈圈，然后最后变成一个点，画面就全黑收掉这样。然后所以最后呢，你可以看到的范围就是很小很小很小那个小圈圈，就用这个视角呢来形容啊，你的眼睛中是就只有看到对方那个一见钟情的感觉。米津玄师 Iris Out 以及这是2003年 Tension 一分钟。

0: 我是北部客音乐 DJ Austin 奥斯汀，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吧。
1: 打造美好家园，就从小地方做起。我每天都随身携带环保杯，并减少使用塑料制品，这样就能有效减少污染来源。Let's work together。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和 Hit FM 邀请您保护地球，珍惜资源，一起守护家人。
2: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3: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热情 play 的粉联播网，星期天11:20，在五月天原创版的《玫瑰少年》之后，听到是最近他有一部全新的 3D 电影，是和《阿凡达》的导演 James Cameron 所合作，在台湾时间接下来这个礼拜也会上映 Billie Eilish 怪奇比利。Hemi Hard and Soft 这张专辑当中，他以《神隐少女》当中的女主角千寻为概念，透过歌曲唱出了这个迷失以及想要被找到的那种心情。这一首歌曲《Chihiro》，最近他接受那个电影要上映前的专访嘛，那媒体有问他说他这张专辑里面自己觉得印象最深刻哪一首歌，他其实也有提到这首《千寻》，他算是蛮满意的，因为他自己本身非常喜欢吉卜力的电影，然后他自己也说《神隐少女》这部片他自己已经看过好多次了。所以下一周应该也会是我超想要看的一部电影。那么据导演 James Cameron 所说呢，他们这个电影其实之前好像是3-4月的时候就要上，但是后来直接宣布要延到5月。那当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导演想要再优化升级一下 3D 的技术。如果有在观察技术的话呢，大概都了解最近这一两年大概是因为 AI 的蓬勃发展吧，这类拍摄技术啊 3D 建模等等的真的是每一个月都在进化，所以可以理解有新技术出来了，可能制作团队就觉得这边应该可以再更好一些，也因此呢就正式是延到了5月初才会在全球上映。导演他也在强调说，这个可不是你一般看的那种演唱会电影而已哦，所以就让我觉得蛮格外期待的。怪奇比利的 Chihiro 之后听到的是前一阵子有去音乐节的小贾斯汀，这个后面的这个后座力还是蛮强的，在去完音乐节之后他有好多首那个出道时期的旧歌依然都在蛮多榜上面的，这一首呢就是现在又回归榜上面，小贾斯汀和 Nicki Minaj 的 Beauty and a Bit。

0: 进广告咯。我是 Hiddle 唱片行 DJ Chris， Stay tuned。
1: 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2: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假发。
5: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6: 全球绿色国际大学前60名，国立台东大学申请入学招生中，第二阶段面试报名只到5月6号，快上国立台东大学招生专区查询。国立台东大学广告，
7: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实现你的梦想，国立台东大学。
8: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9: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合掌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8: 选窗户就选大合掌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0: HitFM Hiddle 中文排行榜，
10: 想你的时候笑容里藏着黑洞。
11: 第10名，831身外之物。

辛苦的。11:35，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周末正在北流举办演唱会的 Icy Ball 冰球乐团 Dumplings， 而他们也预计会出席5月23号小巨蛋我们带来的2026黑斗流行乐奖颁奖典礼哦。那么这首歌其实冰球乐团他们班底也有参与创作，这是周蕙的《走》。

就想听乐的飞联播网北部在飞音07.7线上收听，请爱用我们的手机官方 APP， 听到的是周慧的走。今天节目安排上面比较特别哦，我们今天有带来新北 SDG 生活大有意思单元，在下一个小节会跟你一起来看一下新北市来推动校园的洗手间一些环境上面的改善。

0: 做到腰酸背痛了吗？赶快站起来伸伸懒腰，准备进广告咯。我是中部 Relax DJ Aaron。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2: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1: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3: 请问你是哪里人？
0: 我当然是地球人咯。
4: Let's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 我是桃园市长张善政，我和 HIT FM 邀请您随手关灯关水，并随身携带环保餐具，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Action

0: 新北 SDGs 生活大有意思，热情 play 黑的饭联播网又到了跟赖床 DJ 一起探索新北市响应联合国 SDGs 永续发展目标等各项创新规划的生活大有意思。今天比较特别，我们这一周的周六和周日都有生活大有意思单元。那么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嘛，所以我们今天单元的主题呢就再更轻松一些。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久违的好朋友，我们新北教育局来跟我们聊一聊校园的空间，做一些优化改善和活用。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永续的观念呢就是希望可以让各族群都可以共融，然后这些场域啊，就是不要再这么呆板，是可以符合我们人真实使用的情境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邀请到新北教育局的校园工程营善科科长苏博宇科长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在校园里面洗手间的空间有哪一些优化，然后我们又怎么样有哪一些改善的指标。苏科长好。
1: 主持人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原来我们新北市有在推动一个 4K 喝本寿，这个在校园里面科长你们是怎么样来推动，这是一个什么样推动的背景啊？
1: 是，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厕所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去好几次的一个地方哦。我想在学校在家里都是一样的哦，到了空间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问大家洗手间在哪里。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洗手间或厕所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会去碰到的地方。那我想这就是

0: 每一个生活需求、生理需求很必须要关注的一个场所。每个人都会喜欢干净，厕所干净要干燥要清新，进去之后舒舒服服的。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对厕所的一个基本要求。可是，在早期的校园建设里面，厕所它是一个自式的规划，可能有一个小台阶，踏上去之后才能去上厕所。那男生小便斗可能还不是小便斗，它以前早期是一条沟的一个形式哈。对于那个排水啊，或者是明亮的程度，其实不如我们现在现代文明的一个需求啊。所以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在这个厕所改建上啊，需要有一个创新的做法，所以我们推动了4K 厚本寿的一个政策。
1: 4K， 4K 这个4和 K 应该各自有指什么样的？
0: 是哦，这个我们4K 这个4指的是在四年内，我们希望能够完成1000间厕所的一个改善。K 就是指的是1000的意思。那同时呢 ，K 也代表四个含义，第一个英文的字母叫做 Keep Clean 啊，保持干净 ；Keep Bright， 保持明亮 ；Keep Fresh， 保持那个清新无异味。然后最后一个是 Keep Dry， 要干燥通风的一个指标。
1: 哇，所以这是各个大家会感官感受到了，全部你们其实都有放在你们这个指标里面。就像刚刚科长有提到了 Keep Dry， 我就觉得确实就是即便你已经够干净，然后也没有异味，但有的时候里面就是很潮湿啊，大家可能使用上面也很危险啦。不要说是不便利，其实危险也是一个蛮严重的需要改善的事情，所以 keep dry 就是会比较使用上比较安全。
0: 对，我想说，每以自己的经验和需求来讲，大家进到厕所，我想跟我们刚讲的四个指标都是很
1: 关注的，息息相关的，
0: 对，干净、明亮、无异味、通风、干燥等等。我们对于厕所要求既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在学校里面的厕所也应该要有这样，让孩子们敢去上厕所。其实大家会发现，有很多小朋友会害怕上厕所，就是因为厕所不够干净、不够明亮。那我们不希望造成孩子们生理上的一个困扰，所以我们在整个建设上，厕所改建是我们新北市教育局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建指标。
1: 所以其实刚科长提到的这些不禁让我就是又回到说，我们其实每天都是在讲这个永续的观念，但其实要推己及人，就是一个永续一个很好的一个动机和出发点啊。就是如果你自己觉得这样比较好，那样比较不好的话，那就应该可以把这个观念推及到说，可能我们在校园的环境当中，小朋友可能也会觉得这样子使用很不方便，或者是不舒服，所以我们就尽量把这样的观念去扩散到各个角落。
0: 是，
1: 那么另外呢，是在这个厕所改善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刚刚有聊到很基本的啦，就是要干净啊、明亮啊、气味清新，然后还有通风之外，其实在我们这八年里面啊，除了把它优化之外，其实还融入了很多美学还有教育意涵的观念在厕所优化里面，是吗？
0: 是，没有错。因为对于现在的校园建设来讲保持刚我讲的一些指标之外，其实美感教育或是学校特色的融入，是我们现在要同时进行的一个政策项目在厕所里面，大家可能进去可能虽然是短暂的停留，可是美在这个议题上，其实它是可以无所不在去发挥它的效应的比如说，我们在从2008年到2015年，我们这八年完成超过2000间的厕所的改善，有很多学校就融入它自己的特色。比如说，举例给大家来听的话，深坑国小它在地有一个红砖的老街，所以在厕所里面就有这个红砖的特色。那像有其他学校，像昌隆国小，我们新北市新庄区的昌隆国小，它就发展它自己的马赛克的一个美术诸位国小用红树林当作意象。那还有我们自己的中兴国小，在校园里面应有非常充沛的一个生态环境教育，所以里面厕所结合栾树、茶花、枫香这些常见的植物，让每一个师生进到厕所的时候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校园美感的一个熏陶。我想在短暂的时间去感受环境的不同，是我们在推展教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1: 科长又提到另外一点，我觉得跟永续也可以很扣得很紧就是说，我们洗手间啦，通常大家解决生理需求，以前都觉得我就进去一下，那个有需要漂亮吗？有需要好看吗？但是其实教育就是这样子，尤其是在美感教育的部分，尤其是当你觉得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更是可以反映你这个人内心的一些熏陶，或是一些素养。所以即便是别人看不到，或是你一个人在使用的时候，如果在这里面还是可以结合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或在地一些特殊的元素在里面。

0: 其实学生呢从小的时候开始呢，在这些空间的运用上面就可以体会到这个美感，那所以这个对未来成长来说呢，其实也都是蛮好的养分。
1: 是，没有错，我想

0: 没错，就是当你不重视的时候呢，他就是会觉得这个不重要，那就是会少了这一块的一个积极的加强。当你慢慢的跟他讲说，哎，这些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做，他也可以好看，那甚至呢也可以加入一些巧思，在未来很多小地方呢，他可能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积极的观念。那么另外呢，在我们厕所改善的过程当中，除了融入各式各种不同的元素之外，其实近年来哦，其实你们都还有融入所谓性别友善厕所的元素。因为其实就在不久之前，大家可能都还有印象，就是那个多年前那个叶永志的事件哦，就是在厕所发生的。那大家都不希望相关这个性别霸凌的事情一直的存在，所以在洗手间的这方面的规划，我们当然也希望可以导入这个性别友善的概念。所以新北市是不是也做了与其他县市还蛮多不同的一些改善规划在这里呢？
1: 是，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新北市在厕所改建的过程当中特别融入了性别友善厕所的概念哦。我们希望，我们也要求每一个学校在改建厕所的时候都要有一间，至少有一间是我们性别友善厕所。那性别友善厕所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要希望让所有生理男、生理女、心理男、心理你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性别的一个师生朋友们呢，都能够不受拘束、不受外界环境的一个影响或压力，自由自在的去使用厕所。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哦。
0: 新北市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的大胆，然后已经直接落实在校园里面，其实真的是蛮难能可贵的。那具体来说，性别友善厕所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配置？会有哪些要求吗？
1: 是，性别友善厕所其实它基本的要求是，除了基本上在外面要说明、要有标章之外，然后去宣导我们性别友善的一个理念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走进厕所之后，其实它在这一间厕所，每一个便器它都有它独立的隔间，包含男生的小便斗、大便器等等都有独立的隔间，不会让其他外界的人、经过的人或是在厕所当中使用的人看到你正在做什么。我想这是一个对于隐私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哦。其实我也要跟大家分享，有时候我们自己小朋友或是看到其他的同学们在学校不敢去上厕所，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好像走进的一个厕间里面好像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其实这个就是隐私权的一个侵犯到了。所以说在性别友善厕所里面，其实我们除了要保护隐私之外，也要希望能够宣导性别平等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0: 所以就是说不管这个厕所它有没有性别友善，老实说都应该要保障每一个使用的人，他其实使用上就能安心。
1: 是的，
0: 如果他就算我分成男生厕所、女生厕所，那如果在设计上面就是让人觉得很不安心的话，那也是没有用。那更不用说我们性别友善厕所有更完善的规划、相关的标示啊、独立的隔间，我们是更重视的。然后当然呢，其实你们也非常的认真哦，有希望就不可以直接把无障碍厕所那间厕所直接就叫它性别友善厕所。
1: 对，当然无障碍厕所它有次服务的对象当然是身心障碍的，或者是有时候暂时性的受伤的这些同学、伙伴、民众朋友们。那性别友善厕所它的理念是服务所有性别的朋友。好，那不可以把无障碍跟性别友善厕所是混为一谈的，它在各自的规范上看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概念，真尊重身心障碍的朋友跟尊重所有性别的朋友，都能够一起在校园里面发展这样的一个平权的一个理想哦。这个是我们在新北市政府推动校园厕所改建的过程当中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呼吁的。
0: 对啊，你看科长他又提到了另外一个永续的观念，我们不可以就是每一个族群都有他们不一样的需求，我们不能说那你们就共用一间呢，其实他们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哦。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当然也希望在设计上面啊，像相关的标示和颜色尽量避免使用那种性别刻板的啦，所以当然是希望在这个性别无论你是外观看起来是怎么样，或者是你外观看起来确实是生理男或生理女，但是你心理认同可能还是会需要用到这个性别友善厕所，都是可以被欢迎来使用这样的厕所。而且新北市还有特别设计一个新北市学校专用的这样的标章。
1: 对，因为我们在推展性别友善厕所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来使用的伙伴们知道，我这一间厕所就叫做性别友善厕所，所以我们自己新北市教育局有规划了也设计了性别友善厕所的标章哦，只要符合我们自己的规范，我们就会给学校这样的一个标章哦。其实它就是一个 ALLO 的概念哦，就欢迎所有的人都可以来使用。

0: 这些厕所。那 A 就代表我们其实一种课本打开的一个形式，从侧面上它就是一个课本。 L 两个L 的形状其实就是从侧面看它可以像是马桶的一个剪影的形状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呼吁，我们也在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欢迎来使用这间厕所，不要有压力，而且要互相的尊重彼此的隐私和权利哦。我想这个是在我们的一个养成教育过程里面，知识的传导跟价值的一个培养都是应该要并重的。
1: 哇，真是太棒了。那么最后呢，当然是针对我们校园厕所环境的提升啊，新北市未来还有没有哪一些具体的规划或蓝图，预计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呢？
0: 我们在4K 后本售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推展之下，我们不断的去挹注经费，然后也呼吁所有我们的师生一起来使用我们厕所。在为预计啊，我们在116年之后啊，会有100所以上的学校持续的来升级我们的厕所环境哦，而且全市我们将会有超过200间的学校会具有性别友善厕所，那持续的我们来推动这样的政策，希望让这样的一个政策都能够落实在每一个学校当中。那这是我们新北市政府不断的在持续推动的一个目标啊。那我们这边也希望能够呼吁每一个来使用我们学校厕所都能够保持愉快的心情，而且能够无障碍的来使用我们的厕所，心里不要有负担，不要有压力，那但是也要一起来维护我们的如厕环境。
1: 哇，很棒哎！所以从这个友善宜居城市、永续的城市，我们整个校园呢，其实就是一个最棒的缩影了。今天再次感谢新北教育局校园工程营善科科长苏博宇科长来到现场，谢谢科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待会儿新闻过后还有最新一周的黑豆日亚排行榜，我是赖强 DJ Phoenix， 感谢收听，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HeadFM 与新北市政府一起落实永续，让新北生活大有意思。
1: 我是 Love DJ Christine， 来听最有爱的广告吧。
2: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3: Hino 大车人生。阿明是开 Hino 商用车的司机，今天跟学长出车。先輩，
4: 嘿，
3: 听说你是新油的冠军，可以教教我吗？
4: 新油300步，跳好啊！
3: 好，
4: 一预判距离，慢慢滑行；二保持胎压足够；三尽量固定车速，紧跟单哦。
3: 嘿嘿，撇步我都学起来啊！
4: 嘿嘿，是哦，
3: 省油达人有妙招，精打细算省荷包，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进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凤山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6: 高下欠告诉广告。
7: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
8: 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9: 中午12点，今天的午餐你约了谁一起吃？不论是聚餐还是自己独处，都有我在 HeatFM 陪你们哦。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啦。
10: Hito 大台柱
2: ，Heat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即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总统赖清德昨天顺利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前受访时表示，台湾民众、行政团队以及立委都很关心赖总统顺利出访，事前也做了相当规划，民众都给予祝福，希望本次出访可以成为台湾走向国际空间的典范。卓荣泰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希望未来经过更多努力，让赖总统与国家重要干部都能正当勇敢地走向全世界。针对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先受阻后成行，民进党籍的基隆市议长童子伟今天表示，就像体育赛事常常都面临打压，但台湾永不放弃，赖总统成功出访让台湾人非常振奋。而国民党籍的基隆市长谢国良则表示，尊重总统出访相关安排，期盼中华民国拥有更宽广的外交空间。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到土城参加健行活动前，被问到赖总统访问史瓦蒂尼，他表示，台湾能够走出国际都是国人的希望，也希望赖总统的行程顺利。此外，针对赖总统原定4月22号出访，却在中方干预下行程暂缓，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日前表示，搞不好赖总统

0: 很高兴，并指出这是他升高对立竞选连任的策略。今天柯文哲出席活动时被问到赖总统成功出访史瓦蒂尼以及蓝白军购等议题，他并没有多做回应。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的收假日，各地大致晴时多云。天气风险公司分析师林孝如表示，白天高温30到33度，午后受到热力作用影响，局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今天晚间到明天有锋面接近，各地将由北到南转为阴天，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北部到东部降雨较为明显。林孝如说，这种天气将持续到下周二，只有高屏地区的南边可短暂见到阳光。气温方面，比起今天偏暖的天气，由于北方空气南下，下周一二北部及东部高温降到21到25度，中南部高温26到30度。林孝如指出，下周三四台湾附近转为东南风到南风，各地天气转趋稳定，气温明显回升，只有迎风面的东部以及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不过影响不大。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倪先生。
2: 倪先生准备要办演唱会的时候，必听的一首歌就是宇宙人的
3: 《要去高雄》。
2: 原因很明显，因为我们要回高雄办演唱会了。我们是
3: 倪先生，
2: 我们听 Hit FM， 我们
3: 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Hit 日亚排行榜。
1: 今天是5月3号，今天是星期天。大家好，我是 Osa， 我回来喽。在这边也要非常的感谢 DJ Showa 在前几周的代班。要来揭晓本周的 Hit 日亚排行榜之前，一样按照惯例进入到本周榜单揭晓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上礼拜进榜的十首精彩歌曲吧。上周第十名听到的是 Curtis 的 What You Want。放在第九名，听到是 Yoroshika 的《千鸟》。上周新进榜在第八名，听到是 Aina 的《End Luminous》。放在第七名 ，SB19 加上九零蔡依林的《Emoji》。上周新进榜在第六名，推出新作品的 Lisa 唱着 Dactyl。 上周第五名听到是永远是声音有多好的 Ultra Swan。 上周第四名听到是 Hearts to Hearts 的 Rude。上周第三名 Blackpink 的 Go。 上周新进榜在亚军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Stick With You。 上周的冠军依然是由 BTS 防弹少年团的 Swim 蝉联。是进入到本周的榜单揭晓，本周的 Hit 日亚排行榜有两首新进榜的歌曲，在第十名就要听到第一首，这是 NCT Wish， 他们推出了首张正规专辑，叫做 Ode to Love。专辑的同名单曲呢，这首歌曲有取样了 The Cranberries 守候美乐团的经典歌曲 Ode to My Family， 就来听到本周新进榜的第十名，这是 NCT Wish 的 Ode to Love。

上礼拜星际榜在第八名，本周来到第九名，这是 Aina The End。 这一次呢是为 One Piece 航海王的动画唱的主题曲 Luminous。

0: 趁着广告时间站起来动一动吧，我是活力 DJ 阿关。
1: 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 ，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0000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3: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4: 用心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5: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4: 7-11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6: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抓就对了，
7: 发现野生 HITO， 5月3号前拍下野生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到 HIT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页面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抓到颁奖典礼门票。5月23号，台北小巨蛋 ，Catch me if you can。
8: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中华电信伴你探索，引领未来，与你前进 HITO 流行音乐奖，嗨翻整个音乐宇宙。
9: 灰指甲用药领导品牌乐指力提醒您：灰指甲是会传染的，选择可穿透指甲的正确药品，立即治疗。乐指力药效可持续7天，直达指甲底层，杀死霉菌。买对才有效哦！卫署药书字第023226号，使用前详阅说明书请与注意事项。
0: 本周热门活动有：追踪 HITFM 官方 Facebook， 参加抓就对了活动，留言并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门票。到 HITO 校园联盟官方 Instagram 留言。宋乐带你去搜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Live 演唱会，还有 HITO 排行榜最新战况，超专业的 DJ 推荐，现在就快上 HITO Radio.com 和我们一起掌握流行音乐脉动。

0: Hit FM Hit 日亚排行榜。
1: 我是 Osa， 在接下来是新一周的 Hit 日亚排行榜的最新战况。本周有两首新进榜的歌曲，还有一首上位现身。就来揭晓本周第八名，本周第八名来自于 SB19， 这次呢和 Jolin 蔡依林的合作，来听这首 Emoji。

金榜同样来到第七周，上礼拜的第九名又往回升了三个席次，在第六名。这是尤露西卡的新专辑《第二人生》当中的《

0: Hey， 我是宜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咯。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至51平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3: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在一路向前的路上 I need you， 快打开 Hit FM 官方 APP 一起听歌，
4: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风筝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6: 高下欠告诉广告。
7: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
8: La New Hit FM Hit Do 西洋排行榜。
9: 10名 Cat's Eye Pinky Up。

0: 第一名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1: 周六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西洋排行榜。

0: Hit FM Hit 日亚排行榜。
1: 我是 Awesome， 接下来介绍是新一周的 Hit 日亚排行榜的最新战况。本周第二首新歌出现了，新晋王在第五名，可是我觉得这是算是还蛮客气的一个名次，因为他们是 Quartus。Quartus 呢，这次推出的是叫做 Green Green 的这一张 EP， 就要听到本周第五名 Quartus 的单曲 Red Red。

金榜来到第九周，其中有多周都是冠军，他们是 BLACKPINK， 新作品叫做 Deadline， 就来听到本周第四名的单曲 BLACKPINK 的 Go。

Back to Hit the Chart， 用音乐带你进入大记忆的时光隧道。我们这个阶段呢，回到25年前，看看25年前2001年这个星期是谁唱的哪首歌曲站上了本周的 Hit 5D 亚排行榜的冠军。在2001年，宇多田光的 Distance 专辑呢蝉联在 Hit 5D 亚排行榜的冠军，而当中呢所收录的这首歌曲 Can You Keep a Secret， 就是木村拓哉所主演的经典日剧 Hero 的主题曲。讲到了木村拓哉，最近呢你可能有常常听到你的姐妹们呢都在那边惊呼说，哇，终于等了30年长假，这部经典日剧呢终于上架的 Netflix， 大家继续在重温了当时非常非常年轻的木村拓哉以及呢当年的这个山口智子呢两人所主演的经典日剧的浪漫的片段。就来听到 Back to Hit Chart 25年前2001年这个星期的 Hit 5D 亚排行榜的冠军歌曲，来自于宇多田光的

0: 我是北部午茶 DJ SOR。 哦，要进广告了。
1: 哎，小心
2: 啊，沙滩上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3: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HIT FM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4: 为什么拥抱着幸福还在说纠结，世界说有的资源明明就很足够。
5: 听见我们对这世界的愧疚与温柔，听见 AP 潘宇谦2026全新单曲碎钻星球。
6: 豪华自成风范，
7: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6: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7: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6: 新时代旗舰房车
7: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8: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0: Hit FM Hit 日亚排行榜。
1: 我是 Osa， 在揭晓是新一周的 Hit 日亚排行榜的最新战况，要来揭晓前三名的激战去了。而本周的第三名推出他们的第三张专辑叫做《行走土》，同时在这个月呢，即将来到台北举行演唱。

上礼拜空降在亚军，本周继续蝉联在第二名的位置，这是 Tomorrow by Together。 他们的新作品呢叫做 Seventh Year A Moment of Stillness in Thorns， 就告诉你了，他们的音乐生涯已经来到了第七年，这是他们的第八张迷你专辑。同时也在这张专辑举行 showcase 的时候呢，他们的造型呢是以一身利落的黑色系造型现身，告诉大家他们从纯真的少年已经转变到了成熟男人了。加听到本周的亚军，这是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Stick With You。

又来揭晓本周的 Hit 日亚排行榜蝉联足冠军作品之前，带大家一起来回顾本周第十到第二名的精彩进榜歌曲。本周新进榜在第十名，听到是 NCT Wish 的 Ode to Love。本周第九名 Luminous 来自于 Ina The End。本周第八名 SB19 加上 Jolene 蔡依林的 Emoji。本周第七名 Rude 来自于 Hearts to Hearts。本周第六名千鸟来自于 Yorushika。

本周新进榜的第五名 Cortez， 这是他们的 Red Red。本周第四名是 Blackpink 的 Go。本周第三名 Ultra 魂来自于永远是深夜有多好。亚军歌曲 Stick With You 来自于 Tomorrow By Together。

就来揭晓本周继续蝉联在冠军宝座的歌曲，这是来自于 BTS 防弹少年团的 Swim。 邀请大家锁定 HitFM 联播网，把时间交给芝芝咯。要祝大家新的一个星期每一天呢都过得特别的难忘，尤其呢是在经过了连续假期之后呢，明天上班要更加的振作精神咯。我们就下礼拜同一时间见，拜拜。

是中部 Relax DJ Aaron。 Louis Tomlinson 在今年带来全新第三张录音室大碟 How Did I Get Here， 这也是他继2022年 Facing the Future 之后暌违四年所带来的全新作品。不只保有英伦摇滚的风采，更有一种回春感。倒不是听了会回春这么神奇啦，而是在音乐当中听见活力，听见青春的气息。在一系列以 Britpop 为基底又带着复古浪漫气息的作品当中，不只有古典吉他都帅气有型的编曲，还有朗朗上口的旋律，当然也少不了听见温柔声线嗓音的情歌。这张专辑也成为我2026开始走春的进行曲，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明亮轻快、简洁流畅。

0: 哎，别转台，说不定广告也有你要的资讯。我是 Play DJ BB 加之 B。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3: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米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4: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5: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岩湾热情开趴，活动免费入场，有孙淑媚、安心雅、沈文成、倪先生、宇宙人、理想混蛋等卡司，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台东县政府广告。
6: 我是姑姑吕思维，刚刚不小心吃了太多碳水安眠药，现在有一点昏昏沉沉的。下午1点钟，原谅我离开，去补个眠，等等就回来哦。
7: Hito 大台柱
8: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0: 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的收假日，公路局预估省道今天容易拥塞的路段包含台61线凤鼻到香山南北向、台61线竹南到玄宝大桥路段北向、台61线中彰大桥北向、台一线水底寮到丰港北向。至于衔接国道容易拥塞的路段，则包含台64线国三中和交流道东向、台74线台中环线接国三雾峰西向、台18线国三中埔交流道东西向、台86线仁德系统东西向。为舒缓拥塞，公路局表示将规划替代道路导引，弹性调整号志，并封闭部分路口，管制大货车通行，同时协调警力加强维护交通秩序。台北市在一月间爆发今年第一起汉他病毒死亡个案，患者是70多岁的长者。昨天卫福部疾管署又证实，新北市在三月出现第二例汉他病毒个案，经过治疗患者已经出院。针对双北接连爆发疫情，民众担心市区的老鼠传播病毒，卫福部长石崇良呼吁地方政府谨慎以对，仿照过去像是南部爆发登革热疫情时，由首长成立专案小组跨部会合作，由环保及卫生等单位积极因应。石崇良说，目前汉他病毒疫情并未升温，中央不会成立指挥中心，但会密切关注，地方政府也应该持续消灭鼠患。政府重视口腔健康，健保牙科门诊的总额逐年增加，今年达到584亿元，比2023年提升将近15%。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牙医师节庆祝活动，强调台湾面对少子化及超高龄社会的双重挑战，口腔

0: 健康政策进入预防与全人照护，逐步实现世卫组织的8020计划，也就是80岁保有20颗牙齿的目标。卓荣泰指出，未来政策将聚焦儿童口腔健康、偏乡与弱势照护、科技导入以及精准医疗四大方向，同时接轨国际培育人才，期盼打造全龄口腔健康防护网。卓荣泰说，健保牙医总额维持点值稳定，平和优异，民众满意度高，成为健保制度中的模范生。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由于天气炎热，西南风沉降，台东已经出现焚风，台南、高雄、屏东以及台东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请民众注意。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2: 我是南洋农业发展基金会执行长李新泰，我推荐的歌是2026绿博主题曲《晚芒灰灰》，邀请大家与我们一同守护世界的美好。我李新泰，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周末。星期天的下午，不知道你这个礼拜过得如何呢？欢迎来到今天的 Hit 周末，我是 Gigi。 这礼拜很开心，因为去了台南三天两夜的旅行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就是去看看朋友，然后吃了一些非常非常非常美味的食物，好被疗愈哦。

谢谢大家的爱，很开心在台南，觉得很舒服，天气刚好很好，又有微风，很适合在外面走跳，然后大家都好热情哦 ，Love you， 谢谢你们。不过在这边就有一个讯息要来告诉你。我们的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5月23号就要正式登场了，你想不想得到颁奖典礼的门票，跟我们一起前进这个台北小巨蛋？好，怎么样可以获得呢？5月3号前拍下野生的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然后把我们上传照片到 HIT 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贴文，留言写下，注意咯，注意咯，抓到 HIT 前进 HIT， 抓到 HIT 前进 HIT， 就有机会可以前进小巨蛋参加我们的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

不知道你的快乐因子是什么呢？快乐因子就是吃吃喝喝，开心过生活，然后看表演，然后前阵子看了范晓萱100%的演唱会，真的好精彩哟、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美丽的夜晚，然后很期待哦，就接下来在 Summer Sunny 可以看到他们。他们是来自日本神奈川 AC Jazz 团，他们就叫做 Suchmos， 在今年的Summer Sunny 他们也有演出。好啦，那不要忘记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门票，想要获得，至于刚刚有讲哦，哈，赶快参与，赶快上我们的 hitradio.com。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谢谢我们的主要赞助，谢谢 Toyota， 然后大家赶快把握机会哦，哈。

0: 我是耐玩 DJ 布莱恩，听了这么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换个口味听广告。
1: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抓就对了，
2: 发现野生 HITO， 5月3号前拍下野生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到 HIT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页面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抓到颁奖典礼门票。5月23号，台北小巨蛋 ，Catch me if you can。
3: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T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4: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
3: 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0: 周末。
1: 我们的这个颁奖典礼第一波卡司其实都已经揭晓了，有 IC Bow、 Tizzy Bat、 白安、告五人、洪佩瑜、派伟俊，然后这个 Patrick Braska， 还有张震岳，还有苏慧伦。想知道怎么得票呢？请得到入场券，请赶上 hitoradio.com。

当时周杰伦在《太阳之子》里面就收录了这首 I Do， 这个阶段要给你的都是创作才子，也都是天王等级，在各个领域都有相当亮眼的表现。他是谁？他是 Justin Bieber。

是的，没错，你再次做到了。我最近一直到最近哦，那 Coachella 都已经结束了，社群还是很多人在分享 Justin Bieber， 在 Coachella 的演出，真的我觉得很棒。嗯，好，那另外呢，刚才说都是创作才子，都在各个不同的领域有亮眼的表现。这位也是天王等级，自然派的天王，他是 Jason Mraz， 他是不是要来台看唱了？是不是要来开演唱会？杰森马爷子。

0: 我是欧耶 DJ 娃娃，一起听广告哦耶！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至51平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 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0: 听见我们对这世界的愧疚与温柔，听见 AP 潘宇谦2026全新单曲《碎钻星球》。
1: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 Bella Vita 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2: Hit FM Hit 日亚排行榜。
3: 10名 NCT Wish Ode to Love。

0: 一名 BTS 防弹少年团 SWIM。
1: 每周日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日亚排行榜。

0: 周末。
1: 那个刚刚运动完，然后好饿，我就在便利商店买了鸡胸肉跟蛤蜊的饭团。现在好饱，以至于我刚讲话是不是一直 KK 的？好，礼拜天的下午1:33，你吃饱了吗？周末的你在做什么呢？

其实在这个阶段要给你两组人马哦，然后我都很喜欢他们的声音，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就比如说在追剧啊，然后或是听音乐，然后我就会因为他在里面的角色，然后他的声线或是他的个人特色嘛，我就会非常喜欢这个人，但我没有到沉迷追星的那种。然后刚刚听到那个 The National 国民乐团的主唱，我好喜欢好喜欢他的声音。另外这一位呢，我也很喜欢他的声音，他有来台湾拍戏耶，来自日本的演员也是歌手，他是藤冈电，和告五人一起合作了这首作品哈雷诺希晴天。我觉得他声音很特别耶， 我应该是从他有一个那个基督山 intro 记嘛，还是我忘了中文翻译什么一部日剧，然后我就是因为每天戴耳机看，我就觉得天啊，声音也太好听了。

0: Hey, 我是夜猫 DJ Dennis， 进广告。Wow, wow, be right back。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2: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3: 其实只要有心，你我都可以成为守护地球的无名英雄。外出时，我都自带餐具和环保杯，随手捡垃圾，并做好分类。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我和 HIT FM 邀你一起守护地球，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宋念宇，快来当我的学舌鸟。我宋念宇会每天打开 HIT FM 的官方 APP， 哎，你要念你自己的名字哦。
5: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不论是 iOS 或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6: 女人呢？就爱收到花和名牌包，
7: 得分85度 C 母亲节蛋糕，玫瑰蜜语甜蜜名媛包，选用爱乐维动物性鲜奶油、嘉利宝白巧克力等食材，细致口感，高雅风味，妈咪超买单。嘘，还有限量杜拜巧克力千层哦。
6: 5月7日前指定蛋糕85折，85咖啡 APP 会员再抽 iPhone 17和韩国 Medicube 美容仪，快到85度 C。

5月3号礼拜天下午最后一个阶段的一周末，好快哦，真的，一节就到5月了。

就想到之前在那个马德里听他的演唱会，虽然那时候今天已经是九点多，但那时候太阳才刚刚下山，然后就伴着那个夕阳，哇，太美了。好，最后要给你的是谁？他是卢广仲，这首单曲《轻轻对你说》。你有没有什么话是想跟你旁边那位说的呢？赶快跟他说一下哦，大声说出来。好啦，祝大家一个愉快的星期天，我们下周见。

Hello， 我是南部的午餐 DJ 彤彤，非常喜欢在空中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活力，所以今天就要来推荐 Super Junior 收录在第十二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Delight。 这首歌非常适合送给一路与你同行的伙伴或是陪伴者，谢谢他在你的世界当中如同奇迹般的存在，也想要把这首洋溢着满满活力能量的歌曲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听这首 Super Junior Delight。

0: 我是 Rock DJ 夏夏，准备进广告咯。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4: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

0: 烟雾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泼水。
1: 选窗户就选大和享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2: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一点，让黑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
3: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方向，每天忙碌却看不见改变，让自己的职涯路越走越艰辛。想学好外语与专业资讯技能，却常常中途放弃。别担心，巨匠教育携手百万学员，愿意陪你直走到你想要的未来。请上网搜寻巨匠教育。
4: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3: 巨匠教育40年，感谢百万学员的口碑与支持。巨匠电脑、巨匠外语、巨匠线上真人，持续帮助您全方位学习。
5: 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6: 我是许富凯，下午2点，你的眼睛是不是快眯起来了？跟我一起动动脖子，扭扭腰，听听 HFN 的好音乐，跟我一起找回专注力吧。
7: Hit大台柱
8: ，Hit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

0: 即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的收假日，国道五号宜兰到头城北向路段行车时速只有大约10公里，高工局路况显示为紫报，其他路段则大致顺畅。高工局预判今天下午的重点拥塞路段包含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中心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国四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市、国六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些路段容易拥塞。总统赖清德昨天搭机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表示，赖总统出访不得不采低调隐秘的方式，国人事前都不知情，是为了避免中共打压。这次外交团队突破封锁，拜访台湾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背后有许多艰辛的安排。林俊宪指出，这就是团结，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华民国台湾的存在，台湾人民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林俊宪说，赖总统搭乘史瓦蒂尼国王的专机前往，其实这是由华航退役的 A340 飞机改装而成，证见台湾外交突破以及台史两国的友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出席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的新书发表会，他与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以及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等人同台。郑丽文提到，从参选党主席访问北京到后续即将访问美国，各界都关切他说的中国人。郑丽文指出，中华文明的振兴不代表会威胁其他文明，大家不需要惧怕，更不必一味打压。此外，郑丽文说，希望媒体不要挑拨他与柯文哲的关系。一旁的柯文哲面无表情，没有回应。曾经担任四届高雄市议员的陈信瑜，在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被延揽为劳动局长。去年陈信瑜回到高雄勤跑基层，地方盛传他积极争取民众党提名，锁定前镇小港议员选区，不料上个月爆发陈信瑜过去担任议员期间涉及诈领。

0: 助理费500万元被地检署约谈后交保。他今天表示决定不参与今年的选举，希望将守护的能量从选战转到更纯粹的社会关怀，而选举办公室将继续运作。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2:03。
1: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2: Hello， 我是欧旋高尔轩。我运动的时候最喜欢听 J Cole 的 Old Dog， 因为这首歌整个非常来劲。我每次内力的时候听到 J Cole 在讲他的故事，都让我觉得热血沸腾。我是欧旋高尔轩，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Don't know。
1: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Arkis，
3: 向你介绍我们的新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 这首歌的风格偏向流行 pop， 轻快的节奏。
5: 透过香水、气味与衣服，想要传达给粉丝关于想你了这件事。
6: 而且现在更重要呢，就是我们这首歌已经在 YouTube 上线了。
5: 这首歌的 MV， yeah。
3: 我们这首歌里面的 MV 呢，也有融合一些水的元素，那又好像我们还有跳进去水里面，然后水里面就变香水的感觉。
5: 哇，所以是一首香香的歌，香香的 MV。
3: 对，而且舞蹈里面呢，也有融合一些蚊香的气味的感觉。
5: 迫不及待，大家赶快去听这首歌吧。
6: 没事。

常奇怪的舞曲，曲风来自于 Arkis 所带来的想你了，也是今天 Hito 新能量为大家推荐的歌曲。很快来到了哇连续假期的尾声，不过呢哇这个大家出门在外如果开车的话，经过国道塞车的情况呢一定是会有，但是还是大家请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好吗？连续三天的假期，其实呢我自己呢也工作了连续三天哦，也是一个连续工作的三天时光。不过呢哇这个听音乐很开心，好好的放松一下，尤其是今天天气非常的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听到来自于 Le Cran 克所带来的 Unique Design， 加上刚刚 Hito 新能量 Argus 想你了，而现在也要给你哇在台湾真的拥有非常广大的粉丝，来自于美国休斯顿这位亚裔创作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Casey 所带来的 Say。

0: Hello， 我是中部放 DJ Gracie。听完音乐，进入工商时间。
1: 打造美好家园，就从小地方做起。我每天都随身携带环保杯，并减少使用塑料制品，这样就能有效减少污染来源。Let's work together。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和 Hit FM 邀请您保护地球，珍惜资源，一起守护家人。
2: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凤山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4: 高下县告诉广告。

在去年队伍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来自于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当中这首歌曲搬家，在最近一波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出席卡司当中，张震岳也是受邀的名单之一。当然关于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就要在这个月正式的登场了，日期就在5月23号，相信大家呢也想要获得一张能够走进现场的颁奖典礼的门票，和我们一起好好在小巨蛋狂欢一下。当然有个最新一波的赠奖活动就到今天为止，请大家呢拍一下野生的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宣传物，上传照片到 HIT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贴文专区，并留言写下抓到 HITO 前进 HITO， 你就有机会能够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的颁奖典礼门票哦。这边也要非常的感谢主要的赞助单位 Toyota。 当然关于这一波的赠奖活动的详情，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好好看到 www.hitoradio.com。 OK， 听完了张震岳的歌曲之后，送上谢安琪

作的关系到了垦丁三次哦，这首歌曲的旋律跟歌词想起呢，哇，不自主的就想到了垦丁的海景。这首歌曲来自于香港的歌手谢安琪所带来的《到南边走走》。OK， 这个小节从魏如云傻，张震岳的《搬家》，谢安琪刚刚到南边走走，继续送上来自于哇日本。我非常喜欢的这组乐团，他们有个名称哦，相信呢也是许多人哇在今天的一种心声。他们的团名就叫做 I Don't Like Mondays， 这首歌曲没完没了。

0: 我是南部 Happy DJ Tracy， 贴的非常好听的广告，让你听的就 Happy。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至51坪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3: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4: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2: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0: 持续来到2:44，听来自于 Jennifer Lopez 所带来的 Crazy Nobody Else。先前来自于吴建豪，吴建豪最近在举办他自己个人的巡演 ，Your the Reason， 以及孙燕姿在这个小节的开场180度。
1: 我是南部午餐 DJ 彤彤，不是要提醒你吃饭啦，是要请你一起听广告喽。
2: 什么声音？
3: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投油塔！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2: 再享800000零利率，动作要快！
3: 详情请上投油塔官网。
4: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彬，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武汉 Hit FM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丽。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Tokuyo In Voice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5: Tokuyo，
7: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这几年我们看到九零八八在不管在音乐或是戏剧上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简恩子看一份他的专访，他说他做过最勇敢的事情呢，就是重念一次的大学。他觉得呢，每个年纪都要经历过看似浪费时间的时刻，的确呢，这个重来的时间会让自己呢，可能找到哇真正的自己。听了歌曲来自于九零八八，在《平庸之上》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就叫做《浪费时间》。OK， 时间来到2:50，锁定只想听音乐的 Head FM 联播网 FM 107.7，我是 DJ Austin。

哇，可能很多朋友呢借由影集又认识他，没有错，他就是演怪奇物语当中 Steve Harrington、啊、其实他玩乐团玩了快十年了，他有个艺名叫做 D-Jor， 而且他发了三张的专辑，今天在空中听到他的歌曲就叫做 Best Being Basic。 OK， 将迈入三点钟的待会真正新闻过后呢，更多的歌曲即将登场，请听到 Verbic 这首歌曲 Running

0: 的节目好听吗？我是客音乐 DJ Chris， 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咯。
1: 豪华自成风范
2: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1: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2: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新时代旗舰房车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3: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4: 全球绿色国际大学前60名，国立台东大学申请入学招生中，第二阶段面试报名只到5月6号。

0: 快上国立台东大学招生专区查询。国立台东大学广告。
1: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实现你的梦想。国立台东大学。
2: 下午三点钟，眼前有手摇饮，又有甜点美食，我真的是要拉起警戒线耶！请不要这样对待宣传歌手啦！我是谷谷李思维，先帮我留一杯珍珠奶茶，谢啦。
3: Hito 大台柱
4: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0: 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花莲县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发生溃决，重创光复乡。有罹难者家属质疑，当时河川的开口堤并未封堵，导致灾情扩大。家属委任律师向花莲县政府、光复乡公所以及水利署、林保署提出一共超过7.4亿元的国赔。针对开口堤的设计问题，水利署强调，开口堤是常见的治水工法，平时主要是让排水顺畅，并降低下游淹水的风险。而光复堤防是依照标准设计建造，右岸的开口堤属于治理计划中的防洪构造，并非破损或缺口。水利署指出，第九河川分署根据去年9月8号农业部的会议分工，已经在9月21号前完成紧急疏浚、堤防加高以及开口堤封堵等作业，并非外界质疑的临时应变。水利署对家属提出国赔表示尊重，但极端自然条件导致灾害与开口堤的设计无关，呼吁外界给予正确资讯判断，避免误解持续扩散。台湾的护理人力长期短缺，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出席南丁格尔奖颁奖典礼时，建议考试院护理师的考题不要出太难可出考古题，以增加考照率。卓荣泰这番言论引起护理界炸锅。他今天出席活动时解释，所谓的考试放水是断章取义，改革的核心并不是放水，而是检讨护理师考题是否过度艰深或偏离临床实务。卓荣泰指出，2024年起已经将护理师国考增加为每年3次，并针对考题合理化进行调整。关于护理师考题难度争议，民众党立院党团总召陈清龙今天表示，护理人员面对低薪高工时的职场环境，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思考如何改善，也不兑现总统赖清德提出的三班护病比入法，却选择放宽考试难度，真是荒谬至极。陈清龙希望行政院兑现承诺，给护理人员有尊严的职场环境。台湾中油宣布，明天起汽柴油价格都不调整，925铅汽油每公升维持32.4元，955铅33.9元，985铅35.9元，超级柴油31元。实际的零售价格以各营业点的公告为准。中油表示，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汽柴油合计吸收大约132亿元，希望降低对民众与产业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0: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2: 我是巨匠教育 Julie， 我最爱的歌就是苏打绿的《十年一刻》。巨匠教育40周年会继续陪伴大家更多个十年。我是巨匠教育 Julie， 我听 HIP FM， 我就是爱音乐。

蔡琴去年开启了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从台北、高雄、上海、北京、成都唱到美国、马来西亚、澳洲、新加坡，串起各个城市的青春故事。今年终于回到台北，9月12、13连续两天，蔡琴将会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TICC 举行加演场，并且再次携手亚洲流行音乐教父包比达共同演出台湾限定的传奇合作，乐迷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喽！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2026加演唱正式的开卖了，想知道更多的详情，欢迎大家到 iBon 售票系统好好查询。这个小节从蔡琴《新不了情》的现场版出发，到现在要给你张信哲的歌曲。

0: 他们是 Kipsy 翠乐团所带来歌曲《愿你爱自己像我爱你一样》，之前来自于张信哲《这是的名字》。
1: 嗨，我是北部赖床 DJ Phoenix， 休息一下来听广告喽。
2: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3: 黑咖啡毛起来爱。
4: 他会长大，会变老，有一天会离开，但他对我们的信任和爱永远不会变。我是维里安，在决定领养前，请先确定你有让他一辈子幸福的决心和资源。毛孩是家人，请一辈子爱他，不变。
5: 妈妈爱花爱包还是爱杜拜巧克力？快到85度 C 统统有，会员买主题蛋糕还能抽 iPhone 17和韩国美容仪。
6: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编曲啊，从节奏蓝调到爵士乐，来自英国这位灵魂歌姬，他的名字叫做 Conny Barry Ray。 这首歌曲呢，哇，也反映了这几天呢，大家不妨呢看看头上的这个月亮，天空的月亮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圆，非常的亮哦。 Been to the Moon 这首歌曲，这个小节开场来自于 Erica 刘爱丽，同样呢，哇，慵懒随性，这样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动听。 Wifi 来自于Erica 双鱼宫这张专辑，距来到3:25，锁定自己想听音乐的 Hit Band 的播放，在五一连续假期的尾声，继续听到来自于 John 所带来的 Office。

0: 我是北部客音乐 DJ Austin 奥斯汀，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吧。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

0: 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至51坪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2: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假发。
5: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6: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7: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8: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全局来到3:36，来自于 Longshaw Valena Day 以及这个小节开场，薛逸丹的 Summer Cafe。 继续听到的呢是一个 Remix 版本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Bee Gees。

0: 的新鲜发行。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新鲜好音乐都在天 FM， 进广告咯。
2: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3: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2: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3: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2: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3: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2: 上扬罗斯福，
3: 2935-3888。
4: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米，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Peter FM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

0: 节快乐。
1: Tokuyo音波 S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0: Tokuyo
2: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原湾热情开趴，活动免费入场，有孙淑媚、安心雅、沈文成、倪先生、宇宙人、理想混蛋等卡司，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台东县政府广告。

热门歌曲，每一首真的都是唱到大家的心坎里。在去年可以说是出道26年的时候呢，他也登上了台北小巨蛋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圣杰的《男人啊》。然后呢，在大家的爱情故事当中，心中也一定有一首阿令的歌曲，一起来听听阿令。

0: 做到腰酸背痛了吗？赶快站起来伸伸懒腰，准备进广告咯。我是中部 Relax DJ Aaron。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1天1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风筝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Yeah!

0: 做广告。
1: 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许富凯 ICBO 冰球乐团，爱丽干舞帮。许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2: 下午四点，记得抬头看看窗外，现在的阳光最漂亮了。AKD 哦，不管你人在哪里，都要给自己几分钟休息一下。我是许富凯。
3: Hito 大台柱。
4: DT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即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他在当地时间二号下午前往满都楼国际会议厅参加军礼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会谈以及赠礼等行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赖总统准备五头牛只致赠史瓦蒂尼国王，以及三头牛致赠王母，展现对史国传统礼俗的尊重，也象征台史邦谊深厚。史瓦蒂尼以农耕与畜牧立国，因此牛只在当地文化象征财富，可用于换地、嫁娶等重要场合，也是重大节庆时最有诚意的礼物。赖总统除了准备牛只，也致赠台湾达悟族的拼板舟、泰雅族的染织披肩以及茶品工艺等，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特色与丰富的人文底蕴。许多民众关切上班通勤的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提到，与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讨论到 T-Pass 的升级功能，不过产学界质疑，短途通勤族如果大量使用，恐怕将排挤到长途与商务旅客的座位。今天李四川表示，以板桥到南港为例，目前票价与捷运差不多，因此提出可透过加价机制让通勤族有更多选择。他说，如果 T-Pass 可加价搭乘高铁从板桥到南港，可否让市民不要开车，有助缓解上下班的车潮。不过李四川也强调，他已经注意到专家质疑短途占用座位的疑虑，将在讨论后审慎提出对策。新北市养工处将在5月6号到22号进行福州桥机车分隔岛拆除工程，施工期间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路段，并实施夜间交通管制，往返树林板桥的用路人请提前规划路线并配合改道。宜兰县的绿色博览会从3月28号起举办到5月10号，劳动节连假期间天气晴朗稳定，5月1号当天一早开园就出现车流，主办单位启动停车场总量管制，游客突破25000人次。昨天连假第二天不到上午10点就开始车流管制。宜兰绿色博览会规划18座永续展区、19项趣味体能挑战以及多场 DIY 体验，打造寓教于乐的教育园地，吸引各县市许多学校前往户外教学。主办单位表示，绿博即将进入尾声，劳动节过后还有母亲节，欢迎大家把握最后一周的入园机会。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
0: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2: Hello， 我是林宥嘉。我最爱的一首歌是小雨宋念宇的《同在》，因为我很感谢人生当中有小雨这个重要的朋友。我是林宥嘉，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我是 Love DJ Christine， 来听最有爱的广告吧。
1: 妈妈爱花爱包还是爱杜拜巧克力，快到85°C 统统有，会员买主题蛋糕还能抽 iPhone 17和韩国美容仪。
2: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龚元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HA。

店青春发行。本周热门活动有：追踪 Hit FM 官方 Facebook， 参加抓就对了活动，留言并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门票。到 Hito 校园联盟官方 Instagram 留言，宋乐带你去 Solo 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Live 演唱会，还有 Hito 排行榜最新战况，超专业的 DJ 推荐。现在就快上 HitoRadio.com 和我们一起掌握流行音乐脉动。

来自于韩国瞬间制作人加 DJ 的身份，而名字叫做 Dell 所带来的 Four Down， 邀请了 Sama 共同的合作。这个小节一开场来自于陈贤金所带来的 We 229 4点23分，锁定只想听音乐的 Head Fan 联播网 FM 107.7， 来自于 Collie 这首歌就叫做 Nong。

0: Hello， 我是中部的马路 DJ Mini， 广告时间休息一下吧。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4: 全球绿色国际大学前60名，国立台东大学申请入学招生中，第二阶段面试报名只到5月6号，快上国立台东大学招生专区查询。国立台东大学广告。
5: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实现你的梦想，国立台东大学。
6: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2: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进系列活动开跑了，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风筝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8: 高下县告诉广告。

刚恭喜 Jocelyn 推出他个人首张专辑 Sweet Spot， 这张专辑呢非常耐听，非常舒服的 R&B， 像是你现在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可是你知道吗？OK， 延续这样的气氛，来自于韩国，它是 Crush 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歌名就叫做 Monday Blues。

来自于 Luke Coy 加上了高真共同的合作，他不是怪人就是坏。Coachella 虽然啊，这个音乐节结束了将近有两周多，但是呢，相信大家对于 Justin Bieber 的演出，哇，应该还是非常的印象深刻，甚至于呢，哇，反复的播放了很多次这首歌曲。Justin Bieber 加上了 Kalani Up at Night。

0: 我是中部点播特区 DJ Debbie， 接下来要为大家点播的是广告。
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县市。我甲 Hit FM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么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2: 豪华自成风范
3: Lexus All-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2: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3: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2: 新时代旗舰房车
3: All-New Lexus ES
2: 双动力震撼上市。
4: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5: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6: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5: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手心的蔷薇来自于 JJ 林俊杰以及邓紫棋，将来到台北举办演唱会的中岛美嘉，在演唱会之前我们来好好的回味一下的经典，这首歌曲 Stars。

常美丽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中岛美嘉所带来的 Stars， 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哇，他的歌曲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大的温暖，充满着爱的一个人，他是方大同，方大同特别的人。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很快，不过好音乐不间断，待会来到 KFM 联播网的是我们的洪佩瑜 Hit DJ 时段，他的歌曲以及他所喜欢的歌曲在空中好好和大家分享。我是 Austin， 再次的感谢大家。哇，在五一连续假期的尾声，希望大家呢借由音乐好好的放松。

0: 我是中部校园青春路闹 DJ 阿尼，闹完音乐广告来咯。
1: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2: 用心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3: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心贝基金
2: 7-11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八折起。
4: Hino 大车人生，阿明是开 Hino 商用车的司机，今天跟学长出车。先輩，
5: 嘿、hey ，
4: 听讲你是省油的冠军，可以教教我吗？
5: 省油三撇步，听好啊。
4: 呵，
5: 一预判距离，慢慢滑行。二保持胎压足够。三尽量固定车速，紧跟单头。
4: 嘿嘿，撇步我拢学起来啊。
5: 嘿嘿，水油
4: 省油达人有妙招，精打细算省荷包，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6: 为什么拥抱着幸福还在说纠结世界？
7: 听见我们对这世界的愧疚与温柔，听见 AP 潘宇谦2026全新单曲《碎钻星球》。

0: 下午五点钟，你的进度很快哦，像暴风过境一样迅速的完成。我是咕咕李思维，先喘口气吧，来 Hit FM 找我一起听歌放松一下。
1: Hit 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0: 时资讯，开台饭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花莲县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发生溃决溢流，导致光复乡19人罹难，5人失联。检方表示，只要是跟堰塞湖致灾相关的因素都会纳入调查，民众如有证据也可提供。万荣乡明利村村长林万成质疑，堤防破口与水利署工程疏失恐怕是关键，希望检方彻查厘清。罹难者家属也期盼真相早日大白，而水利署面对质疑，今天回应极端自然条件是灾害发生的主因，与开口提的设计无关。联合国旗下的世界气象组织不久前发布预测，圣婴现象将在年中回归，最快可能是5到7月，估计本次现象强烈。上次的圣婴将全球气温推上历史高峰。内政部消防署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受到圣婴现象影响，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提高，台湾今年汛期降雨和台风动态更具不确定性。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要及早完成防台防汛的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掌握最新气象资讯，以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刘世芳说，政府每年与大卖场合作设置防台专区，协助民众提前准备，同时可提前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手机 APP 接收及时警报。今天上半天各地晴朗稳定，不过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表示，下午到晚间锋面逐渐接近，午后中部以北及宜兰转为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的天气，明天锋面通过台湾各地都有短暂降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以北有较大雨势，下周二受到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还是容易降雨，到了下周三四才会趋缓，天气转为稳定。温度方面，刘佩腾表示，明天及下周二东北季风影响，北部高温22到24度，明天晚间到周二清晨低温只有18、19度，下周三天气转为稳定，气温回升，高温再回到30度以上。此外，今天金门马祖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请民众注意。今天西南风偏强，明天东北风增强，今天到明天晚间，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屏东、台东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以上的收播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下午5点03分。
0: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tradio.com。
2: 我是世邦旅游的 Ben， 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苏打绿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我相信未来就在不远处。我是世邦旅游的 Ben。我听 EDFM， 我就是爱音乐。

Hit DJ。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联播网，我是今天的 Hit DJ 洪佩瑜。嗨，大家好，现在来到了周末，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好好的休息了呢？

苦了一整个礼拜，有一个时间可以好好的放松沉淀，似乎是一个不错的状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很容易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个时刻会有一点点焦虑沮丧，可能因为突然闲下来吧。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就会点开我喜欢听的歌曲，然后陪伴我自己度过一个短短的美好的时光。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宁儿的 Fly。

这首歌听完是不是有一点啊，身体都舒展开来的感觉呢？最近我自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那这个第二张专辑就是围绕着身体打开的这个感受前进。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我自己听了也是觉得它是某一种在松开身体紧张，然后你眼前看见的一些风景都可以再更丰富更有色彩。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SZA 的 Supermodel。

带着愉快的心情，不知道你们最近过得是不是还不错呢？我自己因为在有点忙碌的宣传期里面，是有一点点晕头转向，但是呢，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觉得好玩的，而且又觉得哇，好兴奋哦！带着自己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好像是某一种连接起来的感觉。那这是专辑里面就有一首歌在讲配对，那成功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不太确定啦，但是如果能够连接起来，能够有一个缘分的靠近，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配对。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新专辑里面的歌《成功配对》。

遇上分身，正好爱上暧昧，不然外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打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摸鱼转移焦点摸黑海葵，骨灰分包围如鱼的水，谁想保全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0: 我是中部 Free DJ 吴米酱，广告回来还有你不能错过的好歌哦。
1: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抓就对了。发现野生 HITO， 5月3号前拍下野生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到 HIT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页面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抓到颁奖典礼门票。5月23号，台北小巨蛋 ，Catch me if you can。
2: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T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3: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4: 用心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5: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北基金
4: 7-11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0: DJ。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联播网，我是今天的 Hit DJ 洪佩瑜。Hello， 又是我。最近我自己啊，就是很常在整理房间的时候，觉得啊乱七八糟，混乱成一团。但是在这个时刻呢，我也会慢慢的从中，就是理解到自己可能正在一个过渡的时间里。那个时间很多时候是需要好好的沉静下来，然后面对它。在这种时刻呢，我很喜欢听一些有节奏，然后可以帮助我，要说正向吗，或是让自己的心情更打开更敞开的歌曲。我自己私心很喜欢 So Me， 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 Extra。

在有点弹跳的这个节奏里面，心情是不是有一点开心呢？我最近就在想说，开心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它是一个能够向自己里面敞开，也是一个能向外敞开的一个状态。那我常常看着身边人的脸，因为我喜欢拍照嘛，那在拍照的时候，我看见大家朝着我露出笑脸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幸福然后很舒展开的瞬间，就是觉得啊，连接上了。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不确定的瞬间，在思考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可是遇见大家，遇见每一张脸，对我来说都是很幸福很棒的。我们接下来听 Doja Cat 的 Attention。

我现在也是常在串流的平台上听歌嘛，那有时候随机点开或是听见熟悉的朋友的声音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好靠近哦，那是一个透过声音就能够产生连结的一个瞬间。我真的觉得音乐是一个很特别然后很不可取代的存在。那就像现在这一位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一位朋友呢，他呢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有趣以及很独特的一位女歌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其实在之前有很长，我们甚至还一起去写过歌哦，但是因为后来大家就是忙于创作啊，忙于自己的工作，很少见到面，但是一听见他的歌我就想起他的脸，想起他很像小动物的模样。那他在最近也做了自己的作品，然后也发行了，我很喜欢这首歌，很像在描述不一样人的面相。他是 Ender， 他的歌曲是 Faces。

0: 我是南部点播特区 DJ 小米，别走开，来点广告吧。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明站21至51平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0: 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1: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米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2: 豪华自成风范
3: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2: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3: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2: 新时代旗舰房车
3: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4: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5: Hit FM Hit 西洋排行榜，
6: 第10名 Cat's Eye Pinky Up。

0: 第一名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1: 每周六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斗西洋排行榜。

Hit DJ。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联播网，我是今天的 Hit DJ 洪佩瑜。最近开始了自己第二张专辑的宣传，然后开始跟大家分享自己在录制专辑，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很多很多的小故事，常常让我就是又掉进去当时比如说录音啊，或是在跟大家团队讨论很多很多的那个时刻里面，有些时候就是会有点难以抽离。

但是又觉得好像梦境一样，也很像电影一样。那这些小细细小小的画面好像都收藏在歌曲里面了。我常常在想，这一辈子自己身为一个女生，我能够为自己说什么话，能够为谁说话，以及我在这个社会上很想要活出什么样子。那在音乐里面，我好像可以很自由的探索，就像当时在跳舞的自己一样。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阿肆的《女字旁的她》。一路走来不容易。

在这个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我比较多时候会把自己比较理性的那一面放在外面，那其实呢，私下的我是一个喜欢搞笑、喜欢浪漫的人。那个浪漫很多时候就在体现在各个不一样的地方嘛。那在歌曲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去分享属于我自己或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浪漫是什么。我对于爱情会有憧憬，但是在那之外，我也会希望自己有自己的模样，而在遇到爱情的时候就不会有疑惑迟疑的时刻。那在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总是觉得它会把我的浪漫值开到最满，这首歌是《三辈子》，我们来听听看。

0: 我是北部 Hit Online Night Show 的齐哥，接下来请听广告。
1: 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 Toyota， 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3: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0: 一场又一场的健康活动，五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HIT FM 邀人一起弃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1: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DJ。 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联播网，我是今天的 Hit DJ 洪佩瑜。哇，来到了这一段的最后一个段落，来听听这首歌《开》。

现在大家是苏妈妈的感觉吗？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感受啦。接下来呢，想要分享一首歌给大家，它是来自珍妮的《不明白我》。这首歌我觉得是一个，也让我的心情可以安静下来，很像演出之前把心安定下来，走上台瞬间的那一个自己的心情，分享给你们。

时间来到最后的最后，实在是觉得啊，有点太短了。很开心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一段时间呢、啊，很也在跟大家宣传一下，就是我的第二张专辑《开》已经上线了。那希望可以陪伴大家不止一点点的时间，希望能很长很长很长，一起陪大家走一段。最后的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也很欣赏的歌手郑双双的《Get a Little Higher》。

我是那晚 DJ 布莱恩，这次想要跟你分享的这首作品过去真的是红到不行，来自于告五人的，算是他们的经典单曲。不过透过了 GJ 蒋卓嘉重新的翻唱，把这首大家熟悉的作品有了全新的诠释。本来听到的爱人错过的这首单曲是一首非常开心非常热血的摇滚作品，透过了 GJ 的诠释，有了更多的 chill chill 的感觉。一起来听听看这首重新的翻唱，有着慵懒的味道，来自于蒋卓嘉的爱人错过。

0: 我是南部披斗放轻松 DJ 韦恩，放轻松，听听广告喽。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灰指甲用药领导品牌乐指力提醒您，灰指甲是会传染的，选择可穿透指甲的正确药品，立即治疗。乐指力药效可持续7天，直达指甲底层，杀死霉菌，买对才有效哦。卫署药书字第023226号，使用前详阅说明书请与注意事项。
4: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5: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4: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6: 晚上6点，今天的天气好吗？如果可以看到夕阳的话，是不是有点开心？我是许福凯，来跟我一起深呼吸，准备 Chill All Night。
7: Hito 大台柱。
8: DT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

电台，宜兰 FM 九七点一，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Hello， 我是品冠。我心中的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因为这首歌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我是品冠，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2012年的歌曲呢，再次的呢进入到了美国跟英国排行榜，而在英国排行榜这个礼拜成绩更是好到不行，他从第11名升上了第3名，再一次拿下前10名的这个。

这个成绩来自于呢Justin Bieber 跟 Nicki Minaj 在2012年，也就是14年前所演唱的歌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这首歌曲呢，因为 Justin Bieber 在 Coachella 上面的表演呢，再度的复活了这一首歌曲。来收听的是 DJ 克里斯所主持的黑豆唱片行，就在 HiFi 联播网北部107.7、中部91.5、南部90.1、宜兰97.1、华东107.7。周六周日晚上6点到8点钟，我们整整2小时都要带大家逛遍全世界，就在我们的黑豆唱片行。刚刚你听到的歌曲呢，这可以说是呢排行榜上面的又一首奇迹的中古歌曲，再次的进入到排行榜的前10名。而继续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同样也是在 Coachella 表演呢获得非常大的好评，来自于现在是5人组合的 Cat Eyes 所演唱的新歌 Pinky Up。

这是 Lady Gaga 跟 Deutsch 两位呢所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呢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的主题曲， Lady Gaga 跟 Deutsch 的 Wrong Way。 而收听的是 DJ 克里斯所主持的黑豆唱片行，继续为大家介绍来自于 Bruno Mars 演唱的 Rascal。

0: Hey， 我是宜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咯。
1: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2: 喂，都夏天了，你怎么还在 Jingle Bell？
1: 吼，你还不知道吗？因为夏日老公公来送礼啦！
3: 吼吼吼，我来了 ！Panasonic 夏日尤里莎送礼不手软，即日起到8月19，买指定家电送八大好礼，登录送现金，最高再赚10000元。
4: 吼，好礼加现金，夏日快乐啦
5: ！Panasonic。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

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业按摩椅。

这是来自于 Sarah Lawson 所演唱的歌曲，2017年就已经发行，而现在呢又再次的进入到了英国排行榜跟美国排行榜， Sarah Lawson 的 Lush Lie。 来收听的是 DJ 克里斯所主持的黑道唱片行，继续为大家介绍 Harry Styles 所演唱的歌曲 Ready Steady Go。

来自于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同时呢在英国已经有四首前十名的热门单曲了。 Somber 这一位呢来自于纽约的创作歌手，他的新单曲Potential。 收听的是迪迪克里斯所主持的黑道唱片行，即将要发行新专辑的 Madonna 也有新歌，来听一看，这是来自于 Madonna 的 I Feel So Free。 Thanks for coming。

0: 我是 Miss DJ Osa， 换个心情听个广告。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至51坪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我是新手妈妈，
3: 我是斜杠妈妈，
4: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3: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5: 德意甲法。
6: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3: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说早起的你有好音乐可以听。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2点，活力 DJ 阿关在 Hit FM 给你听不完的好音乐，让你每天早上都充满了活力，不听你就会被虫吃哦。
7: Hino 大车人生，阿明是开 Hino 商用车的司机，今天跟学长出车。先拜，
8: 嘿，
7: 听说你是新一位

0: 长官，可以教教我吗？
1: 先有三百步，跳好啊！
0: 好，
1: 一预判距离，慢慢滑行；二保持胎压足够；三尽量固定车速，紧跟单哦。
0: 嘿嘿，跑步我拢学起来啊！
1: 嘿嘿，是哦，
2: 省油达人有妙招，精打细算省荷包，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3: Hit FM Hito 中文排行榜。
4: 想你的事
5: 第十名，831身外之物。

第一名周杰伦 I do。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中文排行榜。

这是来自于 Tame Impala 跟 Blackpink 的 Jennie 所做的男女对唱的混音版本，由 Tame Impala 的热门单曲 Jugular。 在这之前呢，则是 Nutella 跟 Sarah Lawson 所合作的新单曲 She Did It Again。 你收听的是迪德克里斯所主持的黑豆唱片行。最近呢，也非常多的新歌呢都有充满了一种夏日的气息。不管怎么样呢， Sabrina Carpenter 也推出了新的音乐录影带，拍得非常的豪华。来看看，这是来自于 Sabrina Carpenter 专辑里面的最新单曲 House Tour。

这是来自于 Annie Mar 这一位呢，意大利现在非常走红的 DJ 呢，以及呢 Blackpink 的 Lisa 所一起合作的新单曲 Bad Angel。 来收听的是 DJ 克里斯所主持的黑道唱片行，继续为大家介绍来自于呢今年也上了 Coachella， 也可以说是呢非常受瞩目的新人 Edison Ray 演唱的 Fan is a Gun。

0: 听完了超好听的音乐，一起悄悄的进一段广告吧。我是北部俏 DJ 伟琳。
1: 哎，小心
2: 啊，沙滩上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3: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Hit FM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1: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2: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

Hello， 我是赖床 DJ Phoenix。马上要来推荐的是平均年龄18岁 BTS 的师弟团 Coldis， 他们的出道专辑《Color Outside the Lines》。韩国 HYBE 集团可以说是找到了打通国际市场的 Y2K 方程式，像是 Coldis， 他们就大玩朋克风格混搭二手衣以及 Polo 衫叠加，看得连我都忍不住把我自己嫌弃已久的 Polo 衫挖出来穿。撇开像是无力平这样的空耳的乐趣，收录曲 What You Want Go 和 Fashion 传达出不修边幅的青春宣言以及时尚态度，才是串起跨世代共感的关键。推荐给你 Coldis 的这首 Go。

0: 广告时间，站起来动一动吧。我是活力 DJ 阿关。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4: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5: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6: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7: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3: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8: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9: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10: 哦、oh, ，我只想听音乐。
11: 暗时八点，晚餐后出去散散步，或者是窝在沙发放空，都是很赞的，让 HitFM 的好音乐陪你消化一整天的情绪。我是许福凯。
12: Hit 大台柱，
13: HitFM 联播网，北部 FM107.7 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91.5 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90.1 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97.1 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107.7 东台湾广播电台，

我是周慧，我开车兜风的时候最喜欢听到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我是周慧，我听 HitFM， 我就是爱音乐。

成立在德州奥斯汀的 indie rock 乐团 Vostrad。 那么现在听到的是他们时隔19年的第二张专辑 Dreamers in Exile 当中的同名单曲。

是 Head FM 联播网，我是 Rock DJ 夏夏。接下来要为你们介绍的是来自于美国芝加哥的 Indie Rock 团体 Bridget Calls Me Baby， 这是今年发表的第二张专辑 Irreversible 当中的 I Can Take the Sun Out of the Sky， 我们一起来欣赏。

着我们来听一位冰岛的创作歌手，很难念的名字哦， Ásgeir 是吗？好，他的拼法是 A-S-G-E-I-R， 但 A 的上面有一撇。在今年他发行了个人第五张专辑 Julia， 那我们今天要来选播其中的 Sugar Clouds。

0: hey, 我是宜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咯。
1: 打造美好家园就从小地方做起，我每天都随身携带环保杯，并减少使用塑料制品，这样就能有效减少污染来源。 Let's work together。 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和 Hit FM 邀请您保护地球，珍惜资源，一起守护家人。
2: 灰指甲用药领导品牌乐指力提醒您，灰指甲是会传染的，选择可穿透指甲的正确药品，立即治疗。乐指力药效可持续7天，直达指甲底层，杀死霉菌，买对才有效哦。卫署药书字第023226号，使用前详阅说明书请与注意事项。

是波多黎各裔美国的创作歌手，叫做 Nessa Barrett。 在今年他推出了全新 EP Jesus Loves a Prima Donna， 你现在听到的是 Stay With Me。 那么这首歌讲述的是被抛弃的恐惧跟过去的创伤，希望透过这首歌让听众感到被理解了，同时也被安全所包围。

这里是 Head FM 联播网，收听的是摇滚 DJ 时段，我是 Rock DJ 夏夏。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美国电子音乐制作人 Avalon Emerson。

首单曲叫做《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收录在他今年推出的《Written into Changes》专辑。那么这张专辑是以他的第二重音乐身份乐团 Avalon Emerson and the Charms 所发表，表达了坚持自我的艰难，尤其是在一个感觉随时都会崩塌的世界里。接下来要介绍一支来自于加州洛杉矶的英美梦幻流行乐团，他们是 Sunday 1994，成立在2024年。我们来听这首 Picking Flowers。

0: 我是北部午茶 DJ SOA。 哦，要进广告了。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明站21至51平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红气密窗。
3: 我是新手妈妈，
4: 我是斜杠妈妈，
5: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3: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6: 德意甲法。
7: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8: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风筝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9: 高下欠告诉广告。
10: 宜兰县 Hit 日亚排行榜。
11: 10名 NCT Wish, Ode to Love.

0: 第二名 Tomorrow by Together Stick with you。第一名 BTS 防弹少年团 Swim。
1: 每周日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日亚排行榜。

0: 是美国纽约的创作歌手 Juliet Ivy。 那么这首歌 Cosmic Wink 描述的是跟某个人之间神圣的联系，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在做些什么，他都感觉到这个人以某种方式与他同在哦。这首歌就收录在他的第三张 EP Cosmic Wink EP 今年发表。这里是 Hit FM 联播网
1: Three Boys Hit Dog 新生代。
0: 今天的 Street Voice 的新生代，我们首先要来推荐台湾三人编制的乐团明珠，他们在2025年成立。我们今天要来选播他们今年推出的新单曲《夜间行走》，一起来听。

珠的夜间行走是一首关于尝试的歌，乐团试着在歌曲中传达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仍然有远方，这条路还没有尽头哦。那顺便来预告一下，7月26号明珠会在台中 Punk Strike Festival 朋克折返跑的暖身派对当中演出哦。好，接下来要介绍的 Street Voice Hido 新生代是台湾的创作歌手乔，他过去曾经担任 Cody 的主唱哦，在就读师大附中音乐班的时期就开始尝试流行音乐的演唱与创作。我们今天要选播的是他写给所有在沉默里还在等对方开口的人，来听你的完美生活。

0: 哎，别转台，说不定广告也有你要的资讯。我是 Play DJ B B 加之 B。
1: 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3: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彬，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我和 Hit FM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4: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5: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6: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5: 7-11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7: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
8: 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是来自于加拿大多伦多的 The Beaches， 曾经多次获得朱诺奖，是一支女子团体哦。那么这首歌叫做 Did I Say Too Much， 就收录在他们去年所发表的 No Hard Feelings 专辑。接下来 Cheese 为大家安排的歌曲是 Brutal。

0: brutal out here。
1: 即将在6月12号推出个人第三张专辑，他是 Olivia Rodrigo。 听到单曲 Brutal 就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2021年所发表的 Sour。

start。接下来这位13岁的女生 Cheese 为大家安排的歌曲是美国创作歌手 Amber Heard 她所演唱的 Numb Little Bug。 I don't feel a single thing Have the pills done too much

Amber Ho 的 The Day So Numb Little Bug 是为了表达他在服用抗忧郁药物治疗焦虑症期间所感到的麻木状态。他说这些药物呢吸走了他的灵魂跟能量，就收录在他的 Egg in the Basket EP 2022年发行。

我个人觉得女生步入了青少年时期，好像就是会经历恐惧、担忧跟挫败感，因为我自己好像就是这样才会写出分心那种歌词。好，接下来我们来听 Cheese 本周为大家安排的最后一首单曲 Emmy 的 Ginger Tea。

妹是来自于美国的创作歌手，但是父母都是中国移民哦。那么这首歌 Ginger Tea 是她献给已过世，在她童年生活中非常重要。

以上就是我们五月份听 DJ Cheese 首周为大家安排的四首单曲，那我们也期待下周他为我们带来的歌单。

他真的很有魔力。台韩两大乐团落日飞车、Hyoko梦幻联动带来新专辑 AAA， 真的是让人爱不释手，直接送上我的膝盖。这首歌曲出门游玩来聆听 Young Man， 保证让你有如吃下回春丹一般逆龄又开心。现在我们就一起出发 Let's go。

0: 我是奈玩 DJ 布莱恩，听了这么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换个口味听广告。
1: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喽！
2: 啊，你怎么知道？
1: 你的手机通知啦。
3: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1: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3: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1: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4: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5: 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史富凯 ICBO 冰球乐团，艾丽干舞帮，史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6: 你用八小时工作上课，八小时交际应酬，八小时吃饭睡觉，但是想听音乐的时候，欢迎你随时加入黑带饭联播网，只想听音乐，永远为你热情 play。
7: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8: 我是姑姑李思维，运动的时候我最爱有 Hit FM 的好音乐陪伴。现在是晚上9点钟，你看我现在又在想你了。这个时间非常适合做一点小运动，晚上应该会很好睡哦。
9: Hit 大台柱
10: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我是桃园市政府观旅局局长陈进芳。我心中的一首歌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这首歌象征着感受生活与土地的连结，就像我们希望大家看见桃园的风景相同。我是陈进芳，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假。而这三天他们在 Legacy Terra 也有早已受早的演出哦。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选播的歌曲叫喜相逢，歌词想要表达人生就像一个透明的瓶子，只会不断被填满，无法重来。透过歌词跟回音能描写出看似轻的东西，其实包含了无奈与接受，这很深哦。我们都期待完美结局，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美好跟遗憾之间找到平衡。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 Dakota Jones 的《喜相逢》。

0: Mega Drones 除了这三天在台北 Legacy Terra 的演出之外呢，其他的巡回场次在亚洲部分几乎都售罄了，好像只剩下5月17号的吉隆坡。那接下来9月他们会到北美，所以北美的听众们喜欢 Mega Drones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周再来欣赏这张在这里等一下专辑当中其他的曲目。这里是 Head FM 联播网。
1: By this river we find

是我个人非常欣赏的德国 indie rock 乐团的 No Twist， 在1989年成军。那么在今年，他们发表了乐团第十张专辑《News from Planet Zombie》。今天为大家选播的这首单曲叫做《Like This River》，主题是关于当前紧张地缘政治局势。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美国另类摇滚乐团是1994年成军的 Dogstar， 他们在今年呢预计于5月29号发行他们的第四张专辑 All In Now。 我们今天要来选播先行曲之一 Joy。

这支乐团 Dogstar 呢，大家很容易把焦点放在他们的贝斯手 Keanu Reeves 的身上。我在很年轻，大概二十几

岁的时候呢，曾经在旧金山看过他们的现场演出。不瞒你说，我就是冲着 Keanu Reeves 去的。不过他在乐团中一点都不抢戏，只是努力做好一位乐团里的 bass 手哦。你现在听到这首单曲叫做 Joy。

0: 我是欧耶 DJ 娃娃，一起听广告。
1: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抓抓抓就对了。
2: 发现野生 HITO， 5月3号前拍下野生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到 HIT 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页面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抓到颁奖典礼门票。5月23号台北小巨蛋， Catch me if you can。
3: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中华电信伴你探索引领未来，与你前进 HITO 流行音乐奖，嗨翻整个音乐宇宙。
4: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5: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是台湾的另类摇滚乐团庸俗救星。那么这一首歌《一起去看音乐季》呢，最初创作是在他们参加台湾首档乐团养成节目《乐团季》录制期间，描绘一种日常逃离的渴望，写给所有在生活压力中喘不过气的人。联播网紧接着给你的是加拿大的独立摇滚乐团 Metric， 他们预计在下周4月24号发行他们的第10张专辑 Romanticize the Dive。 我们今天要来选播先行曲之一 Time is a Bomb， 现在就一起来欣赏。

Chris Bomb 来自于 Metric， 他们今年夏天要跟 Broken Social Scene 和 Stars 三组加拿大的资深摇滚乐团要共演哦，非常期待。好，接下来要介绍一支美国的 indie rock band， 叫做 Sweet Pill， 他们的第二张专辑 Still There's a Glow 在今年问世，我们今天要来选播这一首 Tough Love。

0: Hey, 我是夜猫 DJ Dennis， 进广告。Wow, wow, be right back。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凤山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3: 高下线告诉广告。
4: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5: 我是新手妈妈，
6: 我是斜杠妈妈，
7: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5: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8: 德意假发。
9: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10: Hit FM Hit 日亚排行榜，
11: 10名 NCT Wish Ode to Love。

0: 一名 BTS 防弹少年团 SWIM。
1: 每周日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日亚排行榜。

5月9号礼拜六，在台南的 TCRC Livehouse 会有一场跨越文化跟地域的音乐对话，这是参与的歌手之一。

他是香港裔加拿大的独立民谣音乐人 Tennyson King， 以融合西方民谣吉他跟东方中软的跨界风格闻名。这首歌叫做 Most of My Days， 收录在五月份即将发行的《百城 100 Cities》专辑。而五月九号呢，他会来到台湾台南参与这个《把歌带过海》（Songs Across the Sea） 的演出。那表演者还包括了接下来这位加拿大原住民歌手 A.C. Nubby。

Lucy Nobby 在今年发表了这张 Timelines EP， 在这张 EP 当中，他以原声钢琴的全新演绎方式重新诠释了六首他的代表作。 AC Nobby 曾经获得四项朱诺奖，在去年的爱玉枫堂共演 Jade Music Fest， 他也曾经来台湾表演哦。那今年他将要参与这个把歌带过海 Songs Across the Sea 的演出活动，现在听到这首单曲叫做 Nomads Timelines。提到这个活动把歌带过海是一场跨越文化跟地域的音乐对话，三位拥有不同背景的创作歌手要带着各自独特的语汇跟视角，在台南市交织出一段限定的声音旅程哦。那我们台湾方的代表就是台湾族的创作歌手张干勋，曾经入围第36届金曲奖的五项大奖，并获得了最佳作词人奖还有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秋芒》，选自于专辑《云就要翻过山》。

位创作歌手的作品都非常有特色，我也非常喜欢哦。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场在台南的音乐对话，5月9号礼拜六，请把时间留给他们。

0: 我要再次推荐这一场在台南的一日限定声音旅程，把歌带过海，时间就在5月9号的礼拜六晚上7点钟 TCRC Lifehouse， 位于台南市西门路二段314号 B1。
1: 新鲜发行。
2: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新鲜好音乐都在天 FM， 进广告咯。
2: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米，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

0: 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Pig FM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1: 想让心情全雷打，就打开 Hit FM 的官方 App。我是 Miss Cole 葛中山，一起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
2: 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Hit FM 联播网，无论是 iOS 或是 Android 系统，让你即刻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3: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今天首先要听到的怀旧金曲是30年前由瑞典 Indie Pop Band The Cardigans 羊毛衫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 Cuckoo 就收录在第三张专辑 First Band on the Moon。

首歌 Cuckoo 在讲述主唱 Nina Persson 看见他的伴侣跟他的新情人偷情的故事，他将对方戏称为布谷鸟。那么这首 Cuckoo 在 UK Singles Chart 曾经达到第35名，就收录在他们1996年发表的第三张专辑 First Band on the

节目最后要给你1999年成军的台湾另类摇滚乐团，他们是 Tizzy Bac。 在2006年呢， Tizzy Bac 发行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我想你会变成这样都是我害的》，里头收录了这

首鞋猫夫人 Madame 呢，在 YouTube 上面可以找到20周年版演出实况哦。这段号称 TB20 最热闹的一段表演，总共邀请了5位乐团圈的嘉宾一起上台跟 TZ Back 尬歌，是维持。等一下节目结束呢，就赶快去找来看啦。我们下礼拜天晚上8点钟 ，Hit FM 联播网的摇滚 DJ 时段再见。

0: Hello， 我是中部放 DJ Gracie。听完音乐，进入工商时间。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Hino 大车人生，阿明是开 Hino 商用车的司机，今天跟学长出车。先拜，
4: 嘿、hey ，
3: 听讲你是省油的冠军，可以教教我吗？
4: 省油300步，跳好啊！
3: 呵，
4: 一预判距离，慢慢滑行。二保持胎压足够，三尽量固定车速，金刚丹哦，
3: 嘿嘿，佩服我拢学起来啊，
4: 嘿嘿，水哦，
3: 省油达人有妙招，精打细算省荷包，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5: 你用八小时工作上课，八小时交际应酬，八小时吃饭睡觉，但是想听音乐的时候，欢迎你随时加入 Hit FM 联播网，只想听音乐，永远为你热情 play。
6: 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7: 哦、oh, ，我只想听音乐。
8: 晚上10点，准备睡觉了吗？哎，记得哦，手机别滑太久，搭配 Hit FM 的好音乐，准备入睡吧。大家好，我是许富凯。
9: Hito 大台柱
10: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我每次生日要听的歌就是宋冬野的鸽子，因为他形容生日形容得非常好。昨天我数到第25个星星在北京，在第25个秋天的夜晚。我是奎刚，我听 HitFM， 我就是爱音乐。

他是洪佩瑜，这是佩瑜来自专辑开里面的三辈子。时间是晚上的10:03，这里是这样听音乐的 Hit FM 联播网。这个劳工节连假，你们好好休息呢。

听到的就是 Yellow 黄轩跟9M88的怪天气，我觉得这个天气真的是有够奇怪。应该现在要热了嘛，可是又上个礼拜又好冷。好，这个我要谢谢刚刚放很多 rock 音乐，谢我们的摇滚 DJ 莎莎，要谢我们的 Team DJ， 我是 Love DJ 克里斯汀。

0: 我是南部 Happy DJ Tracy，Hit FM 好听的广告，让你听的就 Happy。
1: 2026 Hit 流行音乐奖，抓就对了。
2: 发现野生 Hit， 5月3号前拍下野生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到 Hit 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页面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抓到颁奖典礼门票。5月23号，台北小巨蛋 ，Catch me if you can。
3: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d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4: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5: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6: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7: HFM 毛起来爱。

小孩就是我们的家人，值得拥有我们终身的爱。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和 Hit FM 一起邀请你支持领养不弃养，希望路上再也没有。

0: 笑语。
1: T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希子。我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想要向你介绍我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Stay With Me》。这首歌啊，我觉得描写了好多人的心境。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我们在很多的关系当中会有格外的执着，你会有特别的渴望，而在这些关系里面呢，你会真的想要求对方能不能就这样陪着我，待在我身边，希望你可以就这样子一直跟着我走下去。但当然很多时候事与愿违，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在歌曲当中得到一些疗愈，获得一些共鸣。这首歌叫做 Stay With Me。

本周的 Hit 新亮相就是林夕子，听到的是林夕子自己介绍自己的歌曲 Stay With Me。 再来请你听到这位才女，她是 Peggy 徐哲佩。

刚说她是仙女，也可以说她是精灵，她就是虽然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但是还是觉得她这个灵气十足。树洞里可以悲伤是 Peggy 去年2025年发行的专辑，那么现在要请你听到的就是 BTS 防弹少年团 Merry Go Round。

0: 我是南部午餐 DJ 彤彤，不是要提醒你吃饭啦，是要请你一起听广告咯。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

0: 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2: 我是李豆卫，妈妈的新郎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3: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2: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土库友，
4: 全球绿色国际大学前60名，国立台东大学，申请入学招生中，第二阶段面试报名只到5月6号，快上国立台东大学招生专区查询。国立台东大学广告。
5: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实现你的梦想，国立台东大学。

许光汉唱歌真的很好听我觉得他应该再多唱一些歌，这是他的首张同名专辑2021年的一派轻松。好像今天是韩国饶舌女歌手，好喜欢她，她是李永芝跟 D.O 的 Small Girl。

0: 的节目好听吗？我是客音乐 DJ Chris， 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咯。
1: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2: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0: 本周热门活动有：追踪 Hit FM 官方 Facebook， 参加抓就对了活动，留言并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获得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门票。到 HITO 校园联盟官方 Instagram 留言，宋乐带你去 SOLO 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LIFE 演唱会，还有 HITO 排行榜最新战况，超专业的 DJ 推荐。现在就快上 HITORadio.com 和我们一起掌握流行音乐脉动。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县市。我甲 Hit FM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4: 什么声音？
5: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 ，GPS 测速提醒，
4: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5: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这首歌真的是经典在经典，好甜蜜。 Elton John 经典歌曲1970年 Elton John 的 Your Song。 好，现在要先听到的是 DT 陶喆。

现在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陶喆 Stupid Pop Songs 里面的 And the Morning。 好的，照例在实验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要听几首西洋经典歌曲，从刚刚 Elton John 1970年应该是今天最老的一首歌，到这个摇摆姐妹，他们是 Swing Owl Sister 1994年的歌，叫做 Lala Means I Love You。

Swing On Sister 摇摆姐妹的 La La Means I Love You。然后讲到拉拉呢，就是不是徐佳莹，我要讲的是最近很多人就是重新在观赏长假，因为他在 Netflix 上映这首歌主题曲拉拉拉 Love Song 900

0: 嗨，我是北部赖床 DJ Phoenix， 休息一下来听广告喽。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悦莲，1天1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3: 大家好，我是音乐工作者吴楚楚。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音乐，每一首音乐都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Muse 是你我运用音乐的好伙伴，一起听好歌，让音乐丰富我们的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东山乡长林俊甫。三期美境系列活动开跑喽！6月份热气球嘉年华，7月份凤山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5: 刚下线告诉广告。
6: 我是谷谷吕思维，我的天哪，今天的脑容量已经爆表了，必须拉起警戒线。现在是晚上11点钟，我只想躺平休息，有事明天再说咯，拜啦。
7: Hito 大台柱
8: HITFM 联播网，北部 FM107.7 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91.5 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90.1 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97.1 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107.7 东台湾广播电台，

我是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副局长饶嘉文，我想推荐神棍乐团的《流浪》，它融合华客英语元素，描写旅程寻找自我的心情，就像客家文化在传统中创新。我是饶嘉文，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康斯安普当年张悬2009年的南国的孩子，时间是晚上的11:06，在这个劳动节长假的礼拜天的晚上，照例在这个11点到12点，我们要来听一些不是这么新的中文歌曲，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收心，一起迎接新的一个星期。请你听 Eason 陈奕迅，这是2014年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

Jason 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上个星期六是我们黑道流行音乐奖的抢票会，然后白天就是蛮早就去工作，然后但是还是晚上去了这个 Legacy Terra， 欣赏了范晓萱的随行演唱会，真的好好看。我已经好久没有在演唱会落泪，然后范晓萱让我流下眼泪。范晓萱的经典歌曲，1998年的《氧气》。

0: 我是北部客音乐 DJ Austin 奥斯汀，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吧。
1: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2: 豪华自成风范
3: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2: 2.0升油电与500E4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3: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2: 新时代旗舰房车
3: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4: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2001年的顺子，如果可能一些年轻的朋友不知道顺子的话，可以去把他以前的歌听起来，他真的唱过好多好听的歌哦。刚刚听到的就是顺子的 I'm Sorry， 现在要请你听的是卢广仲小队长励志论当中的雨时多云偶阵晴。

忙碌巡回的小队长即将也要来回到台湾，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台北流行音乐中心都会举行他这个 comeback tour， 非常我会去，我一定会再去看一下他台北场。好，太可怜了，刚刚的歌，来，我们热情回来，请你听杜德伟1999年的《热情回来》。

0: 进广告咯。我是 Hiddle 唱片行 DJ Chris， Stay tuned。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至51坪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3: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 La New。
4: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5: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4: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气密窗加防霾纱窗。心所
6: 爱夜光，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史富凯 ICBO 冰球乐团，艾丽干舞帮。史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2011年何辜，这是在 Green 单曲里面的青葱。现在要请你听到的，在2016年，它绝对是我觉得最棒的这个华语专辑之一，《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它是郭顶，请你听郭顶的《水星记》。

0: 做到腰酸背痛了吗？赶快站起来伸伸懒腰，准备进广告咯。我是周末 Relax DJ Aaron。
1: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原湾热情开趴，活动免费入场，有孙淑媚、安心雅、沈文成、倪先生、宇宙人、理想混蛋等卡司，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台东县政府广告。
2: 我是新手妈妈，
3: 我是斜杠妈妈，
4: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3: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5: 德意甲法。
6: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7: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健康活动，五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Hit FM 邀您一起弃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

三 D Baby 王心凌第十个王心凌2014年第十张专辑里面的陈淑芬与林志豪。现在要请你听的就是五月天 Mayday， 五月天2011年的星空。

2011年五月天发行了第二人生专辑当中收录的《星空》，到了要跟你说声晚安的时候了。希望今天你有听到你喜欢的歌，也希望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整个五月份都非常的顺心平安。锁定支持 Head FM， 下周同一时间 Love DJ 依然会在这里。南拳妈妈牡丹江，晚安，拜拜。

0: 我是 Love DJ Christine， 来听最有爱的广告吧。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1: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2: 我是酷酷吕思维，晚上12点，脑袋突然出现一段旋律，灵感涌现。原谅我离开一下，先暂时把你托付给 Hit FM 哦。晚安。
3: Hit 大台柱。
4: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Hello， 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我的嗨歌是 Bruno Mars 的 Uptown Funk， 因为这首歌前奏一下我就嗨爆了。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趁着广告时间站起来动一动吧，我是活力 DJ 阿关。城市轻旅行，我是赖城 DJ Phoenix。 桃园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包括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让你一年四季都能欣赏到不同的样貌。欢迎你一起来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就像那遥远的海岸线一样，一天比一天越来越遥远，我的心却一天比一天的靠近，即使

大家好，我是北部客音乐 DJ Austin Austin。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来自于 Lillian 全新的专辑《自己自己》，经过了前三张，加上了许多的现场演出，来到了第四张专辑。哇，这个概念呢，有一点邀请大家来到他家做客的感觉。希望呢，透过熟悉的旋律，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空间。在演唱上，Lillian更赤裸的、更放开了他自己的情感呢、应该也是一种掏心掏肺、无所保留的，想将自己的创作带给大家。今天想向大家推荐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原来我自作多情。

0: hey, 我是宜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咯。
1: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2: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3: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4: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5: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
6: 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7: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0: 我是北部午茶 DJ SOA。哦，要进广告了。
1: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我是义工蔡依林，我禁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兴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 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2: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 Hit FM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3: Mario 考考你，一年之计在于春，哪一日之计呢？
4: 我知道，在于吃。计划好要吃披萨炸鸡后，感觉一天都完整了。
3: OK， 执行计划的时刻到喽。
4: Yes sir， 我会负责吃到底。
5: 有拿破里，

0: 九名迪奥尔大影靠关系。第八名李圣杰车位。第七名 Alain 幸福在歌唱。第六名 Alain 绕路。第五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第四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第三名卢广仲不要在一起。第二名许富凯公不会出嘴的节目。第一名周杰伦 I do。
1: 每周五晚上七点请锁定 Hit FM Hit Do 中文排行榜。
2: HitFM 听到凌晨一点，千万别跟你老妈说，免得她觉得我带坏你，让你每天都熬夜。我是姑姑吕思维。
3: Hitdo 大台柱。
4: Hit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哎，别转台，说不定广告也有你要的资讯。我是 Blay DJ BB 加之 B。
1: Hit FM Hit 中文排行榜
2: 第10名，831身外之物。

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张学友的《真爱》。我们都期待幸福的未来，祝福您与家人住进最爱的所在。我是林家宏，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奈玩 DJ 布莱恩，听了这么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换个口味听广告。
1: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Hello， 我是赖床 DJ Phoenix。马上要来推荐的是平均年龄18岁 BTS 的师弟团 COTIS， 他们的出道专辑 Color Outside the Lines。韩国 HYBE 集团可以说是找到了打通国际市场的 Y2K 方程式，像是 COTIS， 他们就大玩朋克风格混搭二手衣以及 Polo 衫叠加，看得连我都忍不住把我自己嫌弃已久的 Polo 衫挖出来穿。撇开像是无力瓶这样的空耳的乐趣，收录曲 What You Want Go 和 Fashion 传达出不修边幅的青春宣言以及时尚态度，才是串起跨世代共感的关键。推荐给你 COTIS 的这首 Go。

0: 我是欧耶 DJ 娃娃，一起听广告。
1: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2: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1: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2: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1: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2: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1: 上扬罗斯福，
2: 2935-3888。
3: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0: 我是夜猫 DJ Dennis， 进广告 ，Wow be right back。
1: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我喜欢选用有节能标章的家电用品，因为它安全有保障。其实一个随手关灯的小动作，就能有效节省资源，更加省钱哦。我和 Hit FM 邀请您一起贯彻节能减碳，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哦。

0: PDFM Hit 日亚排行榜
1: 第十名 NCT Wish Ode to Love， 第九名 Ina The End Luminous， 第八名 SB19 Jolene 蔡依林 Emoji， 第七名 Hearts to Hearts Rude， 第六名 Yorushika 千鸟，第五名 Cortez Red Red， 第四名 Blackpink Go， 第三名永远是深夜有多好 Ultra 魂，第二名 Tomorrow by Together Stick with You， 第一名 BTS 防弹少年团 Swim。
0: 每周日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 日亚排行榜。

0: 我是姑姑李思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报完时原谅我离开一下，需要铺个眠，等等再回来叫醒你咯。
1: Hito 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东山乡长林俊甫。我心中的一首歌是周杰伦的《稻香》。只要来到东山乡，看到广大的稻田，就好像回到最初的美好。我林俊甫，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安居。
1: 嗨，我是北部赖床 DJ Phoenix， 休息一下来听广告喽。
2: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
3: La New

Hello， 我是 Hito Late Night Show 的 DJ 奇哥。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张新的 EP， 是来自于云端司机的 These Days。我想象啊，这位云端司机，大家都知道是李全哲哈、哦，他开着一辆白牌的计程车。这台计程车也不简单哦，它是一台改装的复古名车哦，漫游在这个凌晨三点的台北都市，对，也不一定要载人，他就享受着这个开来开去、转来转去的感觉，对，这就是我对这张 EP 听起来的模样。好，为您推荐这首歌《Fish in the Tank》。

0: 现在就快上 hitoradio.com。
1: 我是北部客音乐 DJ Austin 奥斯汀，接下来一起听广告吧。
2: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3: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2: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3: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2: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3: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2: 上扬罗斯福，
3: 2935-3888。
4: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5: 好想染发哦，
4: 又怕伤害发质。
6: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7: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8: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9: 用心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10: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心贝基金
9: ，7-Eleven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0: 进广告咯。我是 Hiddle 唱片行 DJ Chris， Stay tuned。
1: 哎，小心
2: 啊！三三三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3: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Hit FM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0: 做到腰酸背痛了吗？赶快站起来伸伸懒腰，准备进广告咯。我是中部 Relax DJ Aaron。
1: HitFM Hitto 西洋排行榜
2: 第十名 Cat's Eye Pinky Up， 第九名 Taylor Swift Elizabeth Taylor， 第八名 Tyla Zara Larson She Did It Again， 第七名 Anima Lisa Bad Angel， 第六名 Lady Gaga Doechii Runway， 第五名 Justin Bieber All I Can Take， 第四名 Bruno Mars Risk It All， 第三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第二名 Charlie Puth Coco Jones Sideways， 第一名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1: 每周六中午12点，请锁定 HIT FM HITO 西洋排行榜。

0: 天快亮了，每个为生活熬夜打拼的你都是外星瓜宝贝。 HIT FM 陪你一起加油，现在的时间是凌晨四点。大家好，我是许福凯。
1: HIT 到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 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 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 高频广播。

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0: Hello， 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我们开车兜风时最喜欢听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3: 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3: 我们听 Hit FM， 我们就是爱音乐。

0: 我是 Love DJ Christine， 来听最有爱的广告吧。
1: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Good morning， 我甲你搞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0: 六月份热气球嘉年华，七月份凤山节，欢迎你来东山感受夏日稻香与波波绿意交织的东山圆舞曲。
1: 高下线告诉广告。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说早起的你有好音乐可以听。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到十二点，活力 DJ 阿关在 Hit FM 给你听不完的好音乐，让你每天早上都充满了活力，不听你就会被虫吃哦。
3: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4: 用心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5: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北基金
4: 7-11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八折起。

0: 我是中部点播特区 DJ Debbie， 接下来要为大家点播的是广告。
1: 其实只要有心，你我都可以成为守护地球的无名英雄。外出时我都自带餐具和环保杯，随手捡垃圾并做好分类。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我和 HIT FM 邀你一起守护地球，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我是中部校园青春路闹 DJ 阿尼，闹完音乐广告来喽。
1: Hit FM Hit 斗中文排行榜
2: 第十名831身外之物，第九名迪奥尔大影靠关系，第八名李圣杰车位，第七名 Alain 幸福在歌唱，第六名 Alain 绕路，第五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第四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第三名卢广仲不要在一起，第二名许富凯公不会出错也见不会，第一名周杰伦 I do。
1: 每周五晚上7点请锁定 HIT FM HIT 斗中文排行榜。

0: 早上五点钟，我是咕咕吕思伟。Oh yeah， 终于找到你的跑鞋了，记得带上 Hit FM 的好歌，跟我一起出门运动吧。
1: Hit 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变得好放松。我饶庆琳，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我是中部 Free DJ 乌米酱，广告回来还有你不能错过的好歌哦。
1: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母亲节买6000送3000，再享多重好礼。La New

0: 我是南部点播特区 DJ 小米，别走开，来点广告吧。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坪基地，500坪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坪，28358899。
2: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3: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4: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0: 我是北部 Hit the Late Night Show 的齐哥，接下来请听广告。
1: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

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武汉 HIT FM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0: 我是南部元气 DJ Momoko， 休息一下，一起听广告吧。
1: 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说出我的名
3: 字，让我真的存在。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4: 早上7点钟出门开车要多注意路上的状况，不要太心急，不小心就冲破警戒线了，毕竟超速可是要吃罚单的哦。我是咕咕吕思维
5: Hito 大台柱
6: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时资讯，开了饭整点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今天是115年5月4号，带您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及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花莲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北部及宜花高温约22到25度，中南部及台东高温约28到32度。入夜后，北台湾低温18、19度，中部及花东低温20到22度，南部低温23、24度。提醒民众留意温度变化，适时添加衣物。金管会最新公告，寿险业今年截至2月底，外币保险商品的新契约保费收入大约是新台币1037.54亿元，其中传统型保单占比大约

0: 85%，投资型保单占比大约15%。保险局副局长蔡火炎强调，消费者购买外币保险商品应该特别注意外币贬值的汇损风险，以及未来是否确实有外币需求。
1: 那因为外币保险商品的保费跟给付，还有保单借款费用等等，各项的收付币别都是外币，所以受益人未来领取这个保险金的时候，可能因为保单计价的外币贬值，导致结汇为新台币之后产生汇损，所以提醒消费者购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汇率风险，同时要审慎评估这个自身的这个保障需求跟汇率风险的承受能力哈，以及未来是不是有外币需求。那另外就是这个外币保险商品收付币别是特定国家的货币啊，所以也要特别注意这个啊那个货币的这个发行的国家哈，是不是有一些政策巨变或经济不稳定的情形哈，那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保单价值或是投资成果。
0: 外币保险商品在币别部分主要区分为美元、澳币、人民币。金管会保险局指出，寿险业今年截至二月底，美元保险商品新契约保费收入约为32.67亿美元，澳币保险商品新契约保费收入约为0.27亿澳元，人民币保险商品新契约保费收入约为0.36亿人民币。总统赖清德原定上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因中国大陆打压紧急暂缓行程，二号发文表示已经抵达史瓦蒂尼进行两国交流。赖清德昨天下午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两项重要计划简报，指出战略储油槽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与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分别为守护稳定、开创成长，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合作计划。赖清德表示，史瓦蒂尼是台商前进非洲的重要门户，期盼与史瓦蒂尼持续深化经贸合作，借由台湾产业创区园区吸引更多台湾企业来史瓦蒂尼投资和培育人才，带动就业。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在立法院卡关，分别由主席郑丽文、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力推的3800亿元加恩国民党团版本，以及传出有多数国民党立委支持的框列8000亿元，国民党团内部仍然无法达成共识。民众党团人士表示，由于国民党态度尚不明朗，民众党团会先备妥两个版本，包括只有第一批军售的4000亿元版本，还有加上第二批军售8000亿元版本。不过民进党团坚持1.25兆元，但民众党团人士表示不可能接受，因为完全不合理。美国与伊朗的战事持续维持僵局。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对美国提出14点方案，内容包括美军从周边地区撤离、解除封锁、解冻资产、支付赔偿、解除制裁。各战线包括黎巴嫩停止战争，以及对霍姆兹海峡建立新管控机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逐步开放霍姆兹海峡。第二，伊朗可依据零储存原则，在实现届满后恢复纯度3.6%的浓缩活动。第三，德黑兰建议与阿拉伯邻国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目标是30天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以上就是这节整点新闻。
2: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请上 www.hidoradio.com。
3: 我是南洋汽车总经理陈硕德，我最爱的一首歌是林强的《向前行》，鼓励营业人员义无反顾的向前行。我是陈硕德，我爱 Hip FM， 我就是爱音乐。
2: 你听到的新闻不一定是新闻，我是黄阳明，追根究底，挖真相。欢迎收听黄阳明呛新闻。好，各位听众及网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Hit FM 呛新闻。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哦，我们今天就由我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新闻时事哦。那我们先来报告一下今天各报的头版新闻哦。不过今天大家可能出门哦都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这个中北部的朋友哦，这个应该都是在下雨的哦，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比较阴雨的天气哦，最近可能都会比较不稳定啦哦，而且呢温度还会降到哦，像前两天大概都有30度以上高温哦，那这两天可能会哦是比较冷一点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哦，不要着凉，不要淋雨了。好，哎，这个今天各报头版当然还是同一则新闻哦，就是呢赖清德总统到了史瓦蒂尼哦，他去跟史瓦蒂尼的国王哦这个会面，而且呢签署了进行双边会谈，并签署联合公报哦。那另外呢，赖总统昨天也在史瓦蒂尼进行了跟国内的国安高层来进行跨国的视讯国安会议哦。当然，他是要强调，即便他在国外哦，对于国家的安全相关的事务哦，不会有这个任何的时差的问题哦。那中国时报的标题是用赖总统说呢，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哦，去阻挡台湾走出去哦。那当然这个史瓦蒂尼这一次对赖总统来讲哦，是一个帮了大忙啊哦，怎么说呢？虽然说本来就是要去出访史瓦蒂尼，那之前哦受到一些阻碍哦，那这一次哦能够顺利的出国哦，顺利的抵达哦这个史瓦蒂尼，当然就是这个史瓦蒂尼国王把他的专机呢哦借由这个特使的方式先来到台湾，然后再让哦这台专机哦载运这个赖总统哦跟他的这个团队哦能够前往出访。那当然现在大家就很好奇说那。赖总统什么时候回来呢？哦，我告诉你，目前还不知道。好，来带来自由时报的头版，是这个我们台湾跟史瓦蒂尼签署联合公报，要深化合作。哦，一样哦，这个刚刚的标题，任何国家赖总统说的哦，就是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来阻挡台湾。好，当然啦，这样的一个事件哦，当然你说对中华民国来讲是不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当然是很大的事情哦，一个我们的国家元首。出访哦，先是面临到空前的阻碍哦，就是4月22号原本有原定这个赖总统要出访，那在前一天4月21号的傍晚啊，总统府宣布说这次的行程要暂缓哦。那时候大家当然不会想到说哦，原来才不到两个礼拜哦，其实严格讲起来大概是才过8天哦，因为他4月30号哦的。应该说是5月1号的深夜了哦，5月2号的凌晨哦，应该说是10天左右了哦，就赖总统就决定哦突围了哦。那当然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今天看了各报，因为我以前我想说啊，看报纸应该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内幕消息哦，尤其是像自由时报应该是最有相关的内幕，不过我都找不到哦任何一个。赖总统什么时候要回来的相关的讯息啊？哦，当然，也许这也是这个所谓的保密哦，要保密防谍啊。哦，那当然是有一些报道是在探讨说，接下来用什么方式回来啊，哦？那昨天当然也有一些讨论哦。不过第一个，我想当然赖总统什么时候回来，如果既然目前都列为最高机密，也就表示回程应该也是要给。大家一些所谓的惊喜啊，有些或者惊奇哦，因为那一天我记得我是在我人刚好还在棒球场哦，我在天母，然后呢晚上6点多，哎，这个赖总统发文了啊，这个发了一篇说他人已经在史瓦蒂尼了哦，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讲哦，原来总统出门不用跟大家讲一声哦，这件事情，那你说像我们的外交部。我们的外交部他就用所谓的 ATA 模式哦，什么叫 ATA 呢？就是 arrival at land announce 哦，就是你抵达了再来宣布哦。那这个其实外交部说的 ATA 模式，秘密抵达后宣布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们举的例子哦，都是美国的总统啊，包括呢小布希、奥巴马、创。跟拜登哦，那他们过去这4位美国前总统哦，跟现任总统他们的案例呢，是说呢，比如说2003年的感恩节，美国前总统小布希哦，他是秘密飞往伊拉克的巴格达。2006年跟2008年，小布希呢也多次秘密访问阿富汗与伊拉克。那奥巴马呢是在2010年和2011年。

0: 2012年都到这个所谓的阿富汗、哦、那就是去做秘密的访问。川在2018年的圣诞节秘密访问伊拉克，2019年感恩节秘密访问阿富汗、哦、那拜登在2023年2月、哦、访问乌克兰的基辅、哦、都被认为是这个 ATA 的模式、哦、那当然、哦、这个ATA 模式、哦、如果 用我们台湾的说法、哦、跟这一次的这个比喻的话，当然还是有一些不同啦、哦、就是毕竟我们这次是搭人家所谓的史瓦蒂尼的专机、哦、第一个有一些学者、哦、比如说像严正生老师啦，他们就会认为说 拿美国的 ATA 模式来比喻这次史瓦蒂尼是不恰当的、哦、为什么不恰当呢？因为美国总统为什么要用这种所谓的 ATM 模式，是因主要是因为他要前往的地方可能是有战乱、哦、可能是有战争、哦、有一些这个恐怖主义，他如果今天敲锣打鼓说我要去的话、哦、可能、哦、会遭遇到恐怖攻击、哦、等等的、哦、因为这个都是在所谓2001年所谓的这个双子星大楼的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后，美国总统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哦。那我们的史瓦蒂尼是我们的友邦、哦、它不是像阿富汗、伊拉克这些所谓的战乱、哦、甚至乌克兰这样的一个 战争发生的一个这个一个状态了、哦、那所以呢，当然赖总统他碰到的叫做所谓的国际空间的压力哦。什么叫国际空间压力？就像总统府的说法是说，有三个国家在四月中下旬哦，本来给了我们飞航许可、哦、后来又这个取消。当然后来有一些外国媒体的报道，或者说是 这三个国家里面，其中包括像这个摩里西斯和塞西尔，他们是说他们从来就没有这个给予准许过。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罗生门，重点是我们就是出不去哦。那出不去这件事情对赖总统来讲，当然你都已经4月13号对外正式公布了这一趟的这个访问的行程，那最后没有办法出去，我觉得对赖总统来讲，这当然是一个莫大的，其实这在中共来讲、哦、他们当然会说、哦、这个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叫 外交施压的一种成功的手段，让中华民国的元首没有办法 如他的意、哦、那个去顺利的出访。那可是对于赖总统来讲，当然他这次的事件就凸显出一个他的政治性格，也就是当然最近网络上有很多民意梗啊，就是用那个引用柯文哲的这个那一句话，我说赖祥德哇是不会屈服的啊、哦。那当然对赖清德来讲，赖清德总统他现在就是对中共我是不会屈服的这句话啊、哦，某种程度他也展现出他哦必须要在很而且他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就大概才相隔不到十天，他就哦，这个顺利的抵达了哦，这个斯瓦蒂尼。那这个模式当然不是一个常态啦哦，这个模式是如果以中华民国元首出访的模式来讲，这是第一次呢，是搭乘非本国的这个飞机哦出国哦。那现在就会有很多的讨论哦，当然。比如说刚刚讲的 ATM 模式到底适不适用、哦、当然这个我觉得都人都已经到了啦，那它可以适用的就是说它是到达之后才对外来宣布。好，那对国人来讲，我们的总统在5月2号、哦、5月2号就礼拜六的凌晨，5月2号的凌晨他出国，他不跟中华民国的国人报告，直到他抵达了他的目的地、哦、才跟大家说我到了。这样的一个做法，在我们的国人的观感，到底是多数会觉得支持、哦、因为这是给国际打压下的、哦、中共打压下，我们国际空间压缩，我们必须要采取这样的手段，或者大家会觉得，哎，这是不是有点怪怪的，还是怎么样？这个我不知道，因为也许后续要用民调的方式来去看看台湾的民意怎么样，但我觉得多数民众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啦，因为大家都在过年假、哦、好，我们先进个广告，时间关系、哦、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1: 我是北部 Hit the Late Night Show 的马念先，跟着我们一起听广告吧。
2: La 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现在

0: 再享多重好礼。The New
1: 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集就对了。
2: 索票活动最后倒数，集卡集气集好运。5月10号前，天天到 HITORadio.com 活动页面翻牌收集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出席歌手小卡，集5张以上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资格。5月23号，嗨翻台北小巨蛋，
3: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T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
4: 你还在忽视脂肪肝红字吗？脂肪肝是中风、心肌梗塞等心血管重症与肝癌的重要危险指标。我是成大医院消化系内科主治医师郑斌南。有脂肪肝或肝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过重肥胖、腰围过粗，快到消化内科、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等就医，及早治疗，及早修复肝脏。
3: 台湾诺和诺德关心您。
0: 黄阳明呛新闻，
5: 好，欢迎回到我们呛新闻的现场哦。那在回到我们新闻实施之前的刚刚广告的时候，诶，听到这个哦，我们今年的电台办的 HITO 流行音乐奖哦颁奖典礼将在5月23号晚上哦在台北小巨蛋来举行哦。那每年呢，这个都是非常多的追星族哦非常期待的一个音乐盛典哦。那今年哦，当然卡司也是非常强啊。那包括了有 CN Blue 的这个主唱郑容和哦，会来这个韩国韩星哦来这个担任表演的嘉宾哦。那表演的团体也非常多啦哦，这个一时我也念不完啦，很多什么苏慧伦啦哦，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玉女歌手啦，张震岳啦，告五人啦，周汤豪啊，白安啊，宇宙人 TG Bay 啦啦啦点点点，好，总之有兴趣的朋友哦，赶快上我们的官网哦，然后来看看这个要怎么样的方式可以抽到我们的入场的门票哦。那总之哦，这个距离5月23号好像就剩两个多礼拜了哦。那总之呢，这个今年的活动哦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哦，也预祝哦这次的HITO 流行音乐奖哦能够顺利的圆满。好，那我们回到我刚刚提到的赖总统的出访，绿营哦会说这叫外交突破哦，但是如果去史瓦蒂尼，用一个比较特殊的出访的方式叫突破的话，哦，这个我觉得一般来讲恐怕很多人，因为他还是我们的友邦，他的我们的邦交没有改变，哦，那反而是原本比如说蔡英文、马英九、陈水扁他们在前总统任内出访的模式反而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他连现状其实简单讲就是我们对史瓦蒂尼友邦这个模式的原本的现状已经被改变了，现在得要用特殊的方式，那这个特殊的方式到底是不是好的，或正，或者说大家民众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一句是这个，最近刚好有一部这个香港电影叫《寒战》哦，它这个要来办哦，要来上映哦，它是前传了哦。那我觉得里面哦，这个《寒战》里面有一段这个经典的台词，就是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手段哦。确实啊，我们现在的国际处境很艰困哦，尤其在两岸的这个赖政府对在两岸的议题上面，他不采取所谓的谈判的模式啦哦，就说原则上延续着蔡政府后段所谓两国互不隶属哦这样的一个主张跟立场，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立场来跟你谈的，所以呢哦，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面，史瓦蒂尼的出访变成了一个叫牺，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叫做两岸关系下的牺牲品啊，他就不可能开放这样的一个空间，让你任意恣意遨游哦。那老共他既然把你逼到了墙角，赖清德我刚刚讲了，他说他不会屈服的这种性格，就采取了哦一种迂回的方式。当然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去达标的哦，比如说林佳龙扮演特使到了史瓦蒂尼，他怎么样去说服史瓦蒂尼的王国哦，用怎么样的一个国王哦，他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愿意派一个特使哦到台湾，然后呢见了赖总统之后过两天然后再一起飞回去，这个

个过程未来可能要等到当然相关人也许包括也许是赖总统回国之后才会有一些比较多的解答，或者是可能要等到比很多人都这个从事第一线的外交的这些官员他们退休之后才会把它解密。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个时机点做这样的手段，他没有，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啦只是问题不是现在，问题是未来比如说第一个回程你怎么做，你怎么处理是不是还是史瓦蒂尼王国的专机这一班飞机，你继续把它再用一个特殊的模式把它你再做的搭运然后呢再来台湾，然后呢他再回去，他再原机回去，是这样的模式。目前有许多的学者专家他们是研判这个模式的可能性是高的。那也有一些说法是说因为5月7号这个巴拉圭也是我们的友邦友邦的总统要来访问台湾然后会搭专机回来台湾。他说呢会不会呢赖总统过两天他就飞到巴拉圭去了，然后再搭乘巴拉圭总统的专机会一起来台湾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逻辑啊，因为第一个他要从5月2号到5月7号在巴拉圭再回台湾，这个时程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太拉得太长。但如果今天从创意的考量，这个模式是有创意的一个模式啦那就两个邦交国这个接力让我们的赖总统，而且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可能赖总统就真的环游世界一圈了啦就绕地球一周回到台湾了。那无论如何，既然都已经人在史瓦蒂尼了，还会采取这么高这个高保密的姿态不，目前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掌握到他赖总统什么时候要回来？我想，也许接下来是什么可能性都有了什么可能性都有。当然，这个只是回程我们讲的是回程。但接下来更重要是在国际空间上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叠对叠，不会更轻松啊？对岸。尤其你看到他们在那个新闻主播啦，讲什么什么偷渡啦，什么什么串访啊，什么什么，将我们的国家元首出串访这件事情，这对岸早就已经这个从蔡英文时期就已经是这样了就过去如果两岸关系好对岸也许这个对我们的总统的出访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岸从来不承认中华民国有总统，他们从来不承认中华民国还存在，他们就坚称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那当然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民国人民没有办法接受，多数民众不愿意接受的原因，因为你忽略了所谓的我们政治独立的一个现状。那个独立我不会去分什么什么中华民国派什么台湾派，没有必要这样区分。中华民国存在115年，这已经不是一个这个新闻啦，这是一个既有的历史的事实，它一直都存在在这边只是说过去有民国38年3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领土上，后来它被逼到来到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在台澎金马继续扎根。那只是因为中华民国内不同政党对于中华民国的理解，或者说他期待的中华民国的想象不同。而这也是我们国家从1996年总统民选之后，国内民众意见在统独立场上意见分歧的主因。事实上我觉得，当然我没有要认真的去谈统独了我觉得在外交这件事情上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国家的立场，不管你是哪一个政党，很抱歉，中华民国的外交这条路就是只有都是单行道。我说的都是单行道，意思就是，即便你知道上个礼拜有一则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国民党为了要开党团大会所以呢有两位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的立委一位是黄仁，一位是黄建斌，他们本来是要去我们的友邦伯柳去考察去参访了那结果呢，因为国民党团要开党团的大会，所以呢，而且发起了假动因为这两位都是菜鸟立委他们呢就把原本都已经规划好的这个相关的饭店都订啦机票都订啦，这些

0: 的行程都预定好的这个去帛琉这样的行程就把它延误了哦。那请问，就算他是在野党立委，他到友邦去，他是不是代表我们国家的国会议员？当然也是嘛哦。所以今天赖总统走出去，他代表的就是中华民国走出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即便赖总统他心里面也许想的是中华民国台湾，永远讲的是台湾，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就是中华民国的元首。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以前哦，民进党或者说独派有一群人哦，动不动就讲什么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他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他因为他们在意的是台湾独立。可是如果你是循体制内，你选上了中华民国的民选总统，你就是中华民国啊，就是中华民国。这些独派我相信最近也越来越少听到，当民进党执政他们就不会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了啦。当只要是民进党执政，他们就会说啊，现在台湾人当家做主啊，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都是很讽刺的哦。所以我为什么不喜欢谈统独？因为说穿了，就是特定的少数人在拿他们的政治利益去做哦所谓的论述而已。实际上，中华民国存在毋庸置疑，而中华民国总统在去自己的友邦访问，本来我们只有去友邦访问比较有空间。现在是连去友邦访问都要变得很困难的时候，这对我们的国际的空间当然是不利的。而对岸如果一直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恶意螺旋来应对台湾的国际空间，这个当然不利啊。哦，这个对于民进党来讲绝对是大利多，对于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效应绝对是利多。哦，那当然老共那边有很多的这个讲法啊，说什么这个干脆就把台湾给打下来啦，怎么样怎么样，对岸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啊。哦，那老实说，我觉得如果两岸终须要进入到武力解决的状态的时候，那走到那一步就没有回头的路了。走到那一步就没有回头的路了。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还能谈的时候。我们先进个广告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我是南部元气 DJ Kiki， 现在一起听广告吧。
2: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3: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4: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米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5: 我是 Hit FM 的夜猫 DJ Dennis， 我没有一把好的声音，也没有非凡的主持功力，但是和你一样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每天晚上都向音乐来致敬。晚上11点到2点钟，让 Dennis 和你在最 Wow 的 Hit FM 一起来享受音乐最光荣的时刻。
6: Hit FM Hit 懂中文排行榜。
7: 想你的时候，笑容里藏着黑洞。想你
8: 第10名，831身外之物。

0: 第一名周杰伦 I do。每周五晚上七点，请锁定 Hit FM Hit 懂中文排行榜。
1: 黄阳明呛新闻，
2: 好，欢迎到我们呛新闻的现场哦。那刚才我们聊到这个所谓总统的出访这样的一个课题哦，那当然后续还是会有一些新的进展哦。我相信赖总统到底什么时候要回台湾哦，怎么样的方式来回台湾，也会是接下来几天的一个新闻的重点哦。那除了这个议题以外这个礼拜当然大家可以预见的这个军购的预算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有没有办法在5月6号也就是星期三的朝野协商能够闯关成功那个能够让朝野有共识目前呢今天的媒体的报道是说呢，包括民众党团不排除在协商就会抛出一个所谓的8000亿的版本。那国民党内部当然为了军购的议题，上个礼拜炸锅了这个纪凌联副主席开呛对韩国瑜跟徐巧芯点名是个叫这个他们不要卖党求荣说这个不要轻痛筹快当然这个举动我认为这个叫糖炸啦就让蓝营内部也爆那个炸锅。包括这个我们的资深的前辈赵少康先生包括很多蓝营内部的人都站出来去挺韩国瑜院长。那实际上我觉得国民党内部我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了这个有点不知所云有点不知所云。那包括你说像这个3800亿加 N 那个逻辑是说先框一个3800亿，等到美国再给发价书就再来编后续的这个再过下一个特别条例，其实它概念是说你在国防部再弄一个特别条例，再编一次特别预算就是把这个程序重跑一遍，这是国民党原本所谓3800亿加 N 的概念。那如果今天是一个8000亿的，就是说有一些这个立委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先是说他们所谓8000亿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这一次的条例先框定一个上限叫8000亿，那第一波的这个已经有发价书的当然就先采购后续预算来就先采购。那也许可以在这个条文里面加一个弹书，就是说只要美国有发价书就编列相关预算上限为8000亿，就是类似这样子，那就不需要再去做一次的所谓特别条例的审查，那直接就可以等到发价书来这个国防部行政部门就可以去编列这个特别预算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也许就变成是分成以第一波跟第二波，也许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无论如何都跟行政院版本的 1.25 兆会有一个差异，也就是所谓的非对美军购，也就是自己的生产以及采购的所谓的商购无人机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设备的一个这个经费，那就大概有

大概4000亿左右的额度呢，就不会哦，这是在野党目前有共识，是不会把它列进去的。所以，如果民众党提8000亿，国民党团最后决议3800亿加 N， 而民进党坚持1.25兆，最后会是什么结果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各自投给各自的版本，而按照现在国会的生态，就会是国民党的版本过关。哦，这是现在的国会生态。那所以，如果当然现在的问题就是国民党内的立委，国民党的党团内部对3800亿加 N 这个选项是有很多意见的、哦、尤其在这个韩院长、哦、被骂了之后，很多人都跳出来支持8000亿的时候、哦、像这个卢秀燕市长啦，侯友宜市长啦、哦、等等，他们开始对军购的议题抛出这样意见。所以现在传出明天、哦、国民党的立委要开党团会议，而不排除他们明天可能就会在会中采取直接表决的方式来处理。而目前支持所谓党中央3800亿加 N 国民党的这个版本、哦、目前现有的版本的是以不分区以及区域里面比较深蓝的立委、哦、为主。那至于这个亲壮派的比较倾向支持所谓的8000亿这个版本，那最后会不会搞到一个党内的分裂或者说一个对抗呢？哦，这个当然还是要等到明天哦再来观察。但是从纪律联副主席他的一个对话，从上个礼拜他这样的一个说法，礼拜三到现在，他没有再出来说明了，他没有再出来说明这把火哦，在经过一个劳动节的假期，他这把火会不会继续来燃烧、哦、就是这个礼拜一个观察的指标。那当然5月6号明天，如果他们国民党党团能够凝聚出一个共识，5月6号朝野协商就往前，至少所谓的往前，也就是说如果朝野协商最后各党各坚持各的，那韩国瑜也可以说哦，那好，那我们就进院会去表决哦，就说这个协商期已经满了，所以呢5月8号我们就到这个院会里面去表决。哦，也不是不行，但是呢，反正就是要等到这个协商期满，要就算协商没有共识，就可以到院会里面去处理。好、哦，我大概把这个流程跟大家说一下哦。不过，接下来，我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讲哦，就为了到底3800亿加 N 还是8000亿去内耗哦，我觉得是一件很不智的行为，因为说穿了，在中华民国，从来没有人反对过对美国的这个任何军购，除了过去有一次的所谓的潜舰，那一次的潜舰的采购，当然有很多说法，但是整体而言，那一次大部分尤其是军方哦，这个当时接触相关业务的人的回忆，都是其实美国没有真的要卖哦，而且后来美国也没有能力卖哦，所以呢，最后美国也不打算卖我们这个潜舰哦，所以其实通常只要美国愿意卖的，台湾几乎都买单，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现况啦哦。就军购这个议题，我觉得在野阵营哦，如果哦是用比较悲歌这样的方式对在野阵营取得中间选民的信任，其实是不利的哦，其实是不利的。好，那最后这个政治的议题哦，我们再来聊下一个题目哦，因为这个礼拜还会有内政委员会哦，内政委员会要排审18岁公民权的修法哦。你会说奇怪，18岁公民权难道不用修宪吗？哦，没有错哦。这个游盈龙老师哦，游盈龙老师，那他现在叫游盈龙主委，他现在是中选会主委，他就认为说18岁公民权应该要修宪哦，应该要修宪，而不是修法。那现在的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礼拜四哦要排这个选罢法哦，总统副总统选罢法以及公职人员选罢法的修法，直接把投票年龄降低为18岁，这个会不会有违宪的问题？哦，会不会有违宪的问题？好，我们就大概来讲述一下。其实这个课题哦，一直都有两派的论述哦。一派就是认为说坚持要修宪，另外一派就说，宪法规定的是最高的标准，所以呢，如果你把它往下，把这个门槛往下，其实是对人民的
这个参政权是增加的，是有益的，

0: 所以呢是不会违宪的啊、哦。这是一派的解读，另外一派就说不行不行，那个宪法明文规定就是要20岁，所以呢你就是要动这一条，你就是得要修宪。好，那到底是，当然不管是哪一派啊，我觉得关键是在于说，如果今天走这个修法的程序，后续如果有人去做所谓的释宪，关键就在这个释宪的结果会怎么走。我们先进个广告，我回来继续聊。
1: 听歌很幸福，一起听广告也很幸福。大家好，我是欧耶 DJ 木木，进广告咯。
2: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3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管市。我甲 Hit FM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4: 黄阳明呛新闻。
0: 好，欢迎回到我们呛新闻的现场哦。那刚才讲到18岁公民权的修法哦，当然这个课题啊，刚刚有提到我们的宪法第130条明文规定哦，就是中华民国国民年满20岁者有依法选举之权哦，所以呢，你投票权是在这一条里面的规定，你年满20岁才有公民的这个所谓的投票的权利。那现在立法院要直接用公职人员选罢法跟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直接把这个20岁下修到18岁，所以就有一派认为说这就有违宪的问题。那当然如果只修法会不会反而哦变成一种机会呢？哦，为什么这样讲啦？因为修宪在中华民国，我们现在的修宪门槛要修任何宪法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的2022年，我们就已经投过一次18岁公民权的修宪案的复决了。那一次呢，总投票人数大概是1065万多票哦，1066万左右的这个选票，同意票564万7千多张，不同意票501万6千多张。那时候要过修宪门槛是选举人有选举权的人的一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门槛是961万，我们那时候同一票只有564万啊，差了将近400万票啊。所以你说这个门槛是不是很高？我跟你讲，高到像天花板哦，高到比天花板还高。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未来修宪几乎不可能成功啦。哦，那所以呢，现在有些立委就想说，那我们直接修法啊。哦，修法完之后，如果有人跑去释宪，大法官，当然现在的这个5位大法官的大法官会议，或者说这个宪法法庭，哦，有没有代表权我不知道，但是也许未来这个宪法法庭的大法官人数把它补足了，或者说把它给同意增加了之后，有没有机会进行用释宪的方式？其实这五位，这个，就是5人大法官，他们也会做出释宪的结果啦。哦，但是关键在于说，如果有一个释宪的结果，搞不好这个大法官们最后的决议是这合宪啊，那合宪不就修法的方式不就变成增加了一个途径？哦，所以对于有一派认为说，直接把用修法的方式来去解决所谓投票年龄降低的这个课题，总比一直用修宪，然后呢耗时费日哦，然后呢又没有办法有把握这个900多万人的同意，那用修法是不是可以来试看看哦？当然，我觉得有很多课题其实都可以用释宪来解决啦，但是我们现在的宪法法庭就碰到一个状况。也就是第一个它不足额，第二个有3位、哦、就是坚持这个人数不足哦，只有8个大法官不能哦，有5位就觉得5个我们5

个人就可以搞定了。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哦，所以当然现在用宪法法庭来解决这个争端，我认为不是一个好的时机点。哦，也许要等到这个宪法法庭的人数补足之后会比较好一点。好，那除了我刚刚讲到18岁公民权的这个议题，当然这个后续要看立法院的修法跟这个后续宪法法庭要不要提出释宪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另外哦，昨天还有一个新闻啊，就是呢，因为内政部啊，针对这个陆配的这个参政权的议题哦，哦，你会说，哎，李珍秀不是已经被解职了吗？哦，现在不是李珍秀的问题，李珍秀的问题不重要了，现在是今年年底啊，哦，除了之前被解职的。哦，花莲的那一位邓万里啊，邓万华里长。那这个双北还有五位的有陆配身份的村里长要参选连任。目前双北跟桃园的样子，反正就是全台湾还有五个陆配的有陆配身份的村里长。而内政部说呢，哦，应该说陆委会啦。陆委会他认定呢，这个所谓的陆籍满十年的认定，要以他交付撤销大陆户籍的证明，哦，就是注销大陆户籍证明，缴交这个除籍证明的那一天来起算，要十年。所以如果这五位陆配的村里长，有人是去年陆委会扩大查核，他才缴交这个除籍的证明的话，那他就没有参选资格，他就要从缴交日起再起算十年，他才有参选资格。所以本来他参选而且当选了，却有可能因为这个新制他不能参选。那游盈龙主委他当然接受中国时报专访，他就说这就要由陆委会来承担相关的责任哦。那他就只能善意提醒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课题啦。那所以当然我想哦，这个对民进党来讲，就他作为一个执政党，他对于陆配参政这个课题是就是说这条红线他们是要踩得很紧的哦。李珍秀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其他的陆配，你们其他陆配只要不符合我这条红线的，很抱歉，你们没有原本没有被解职，因为现在这些陆配为什么没有被解职，是因为内政部要求地方政府解职，但地方政府不配合啊。因为这些地方政府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所以我们现在变成一个国家，因为不同的立场，对于这些陆配他的参政的这个思维，就变成是不同的立场的时候，老实说，我是觉得蛮混乱的。那比如说像这个被解职的，包括石雪燕哦，他是南投县的前议员，另外一位是花莲的这个里长啊，这两位他们去做所谓的释宪。哦，他们都要去打行政诉讼，然后呢去做相关的这个救济程序，可是也都有碰到不同的程序啊。像花莲的这一位，他到花莲县政府诉愿成功啦，可是内政部会帮他复职吗？也不会啊，他就会内政部就会继续上诉啊。那怎么办呢？那像石雪燕哦，他的行政诉讼在行政院被挡住啦，哦，那他就要去提行政诉讼，那后续会怎么样？这都要旷日费时啊，要花很多的时间才会有一个结果。所以这个课题，哦，我想在民进党执政下，就是如果你是陆配，你就不要想从政了，啊。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你是陆配，你在民进党执政时期你要参政，我觉得你就自己先垫垫自己的斤两了哦。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来聊一下棒球了哦。这个到了五月哦，五月。从上一次我在节目里面讲棒球到这一次哦，又增加了这个中华职棒哦的场次哦，又增加了大概有将近30场哦。那到昨天，中华职棒一共打了73场，总进场的观众人数有749821人，平均每一场进场的人数还是破万人哦，还是有10272人哦，所以，这个当然对中华职棒来讲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我上一次也有讲了，目前大巨蛋的使用量很低呀，目前大巨蛋的使用量是比例是低的，目前只有5场大巨蛋，当然包括上个礼拜哦，台钢这个雄鹰。

的三场的大巨蛋主场。那从这礼拜开始哦，包括礼拜二、礼拜三哦，就明天、后天，卫权哦会有平日的主场，包括这个后续哦，这个中信会有三天这个大巨蛋的主场，富邦会有三天大巨蛋的主场，卫权还会有两天的这个客场的主场哦，就平日哎不好意思，平日的主场哦，所以五月就还有十场。哦，10到11场的这个，哎，还有10场的大巨蛋的场次，所以对观众的人数来讲，哦，应该是很乐观的，应该是很乐观。那目前当然最明显的一个球场哦，就是说，观众非常非常捧场的，大家都没有想到是台南的亚太主场哦，就是亚太主球场啦，就是它是今年的新球场。最近已经连续五场哦，因为刚好都是假日，连续五场的人次进场人次都破万哦，已经连续五场哦。而统一在这个统一狮队在亚太的胜率也非常高啊。那所以现在亚太哦，对统一狮来讲，它不只是假日的人数多，它平日目前亚太最低的平日场最低也有7107人啊。所以今年哦。因为过去统一的这个旧的台南球场满场是10000人哦，那个就是一个非常迷你的小型的球场，而现在到了亚太主场，今年可能会主要人数成长，尤其户外球场的部分就会是亚太主球场的部分，它的成长会是一个非常重要哦。那当然像以目前的户外球场，包括像天母哦，天母现在平均每一场进场的人数都还有8600多人哦，也是非常高。他们天母是一个10000人满场的球场，平均有8600多人，就是平均每一场的进场的比率都是86%哦，都是有80%以上的满场，你就知道这个棒球热是真的热。那另外呢，新庄哦，这个富邦的主场，目前的10场的。富邦的主场平均每一场也有9200多人哦，所以都比去年的全季的平均来，目前都还来得高了。当然还是要等到后续，因为像这个礼拜新庄也有平日场哦。那目前新庄的平日场哦，是除了亚太以外最低的票房最高的哦。什么叫最低的票房最高？这有点绕舌，但是就是他们平日的票房也不差哦。那他是。最低也有6500人，等于说最低也有一半以上的这个观众哦，这个满场是11600人哦，最低它也有6500多人，所以今年哦，我相信这个棒球热哦，对很多的球迷来讲哦是有感的哦，是有感的。那昨天当然在中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场，这个应该说对一位选手来讲很重要一场比赛，就是江少庆哦，终于重返哦一军哦，再来去投球。那他虽然昨天只有投54颗球，投3局，失1分哦，那跟胜败无关，当然最后统一是赢了啦。但是呢，他是相隔了将近600天，596天，终于伤愈，再次在一军来复出，而且他复出的对手就是。乐天桃园，就是他之前在富邦哦，那时候就是对乐天的时候呢受伤的哦。那而且他们这个标题就用说完成对决马杰森，因为当时他受伤就是对上马杰森的时候受伤，他投完一球就造成胸大肌的撕裂伤。那结果呢，他现在哦终于复出，而且呢他换到统一狮队哦，能够来去复出哦，所以呢也祝福江少庆能够在投手丘上哦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当然昨天还有一个记录哦，是卫权的朱玉贤哦，朱玉贤他这个昨天打出了双响炮哦，那他成为哦这个目前我国选手最单场至少双响炮最多的职棒球员，超越了。森林王子张泰山的22次，他有完成了第23次的至少的双响炮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朱玉贤不愧是强打哦，强打的这个好手哦。那目前卫权当然还是独居这个战绩的领先了哦。那接下来我想中华职棒哦，这个五月哦就会是一个战国时期哦，尤其是大巨蛋。

0: 站会用的非常频繁，欢迎大家这个各位球迷有兴趣常常进场，多多进场来支持一下我们的棒球。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少 DJ 伟玲。总是给人文青忧郁气息的郑兴，在寻找郑先生这张专辑中。

推开门走进了一座生机盎然的森林，第一次离开全创作的模式，大规模的与其他音乐人联手，像是伍家辉谱曲、黄中伟老师编曲，轻快的洗澡。脑阿密公社则是有李格弟风格怪奇的歌词，特别喜欢由戴佩妮谱曲、郑兴写词的耶加雪菲，把耶加雪菲咖啡豆特性巧妙的写进歌词，让这首歌曲带着明亮的轻快摇滚节奏，有一种阳光大男孩的洒脱。马上来一杯咖啡，搭配这首郑兴的《耶加雪菲》。

0: 现在就快上 hitdoradio.com。
1: 趁着广告时间，站起来动一动吧！我是活力 DJ 阿关。
2: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3: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4: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0: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0: 听见我们对这世界的愧疚与温柔，听见 AP 潘宇谦2026全新单曲《碎钻星球》。
1: 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3: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新的一天，我想把最好的祝福一五一十跟你分享，让我在 Hit FM 陪你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吧。现在的时间是早上8点。
4: Hit大台柱
5: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0: 时资讯 KFM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何可言。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及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下降，北部及宜花高温约22到25度，中南部及台东高温约28到32度。入夜后，北台湾低温18、19度。详细天气资讯，请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大家。
2: 听众朋友早安，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还有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中部花莲地区还有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东北季风增强，白天高温其实有些下降，在北部跟宜花高温大概22至25度，只有在中南部还有大约28至32度。入夜后，北台湾的低温大概18到19度，中部跟花东低温大概20到22度，南部的话大约是23至24度，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添加衣物。而在东北风偏强的情况下，在台南以北、宜兰、台东、恒春半岛跟离岛都有平均6级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前往这些区域活动要特别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台北市鼠患延烧引发民众担忧。